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哎呀，今天各位的精神头还足吗？有人是熬夜看球的吗？
1: 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是2026年世界杯的半决赛，
0: 是
1: 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0: 我掐指那么一算呢，
1: 你不用算，结果都出来好一会儿了。
0: 阿根廷赢了呗？
1: 对，英格兰1-2输给了阿根廷。所以呢，根据上一场的情况，就是法国0-2输给了西班牙嘛。所以在7月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钟，会进行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季军赛就是法国对阵英格兰，而在7月20号下周一凌晨3点钟将会是本次世界杯的最终决战，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0: 是的，不管最后入围决赛的这两支队伍是不是你曾经心里最支持的那一支队伍啊，这个决赛的可看性是可想而知的。
1: 对，反正我都是换着支持的，谁晋级我就支持谁。
0: 反正你得找一个要支持，
1: 最后
0: 要不然看得空落落的是吧？
1: 最后决赛的时候，谁踢得好我支持谁，谁领先我支持谁，最后我心态能好一些。
0: 那我不是，谁落后我支持谁，这不是同情弱者吗？是这样的。
1: 你是不是容易毒奶？
0: 说到这个足球啊，最近是真热，你说世界杯又来了，咱
1: 苏超也在进行，
0: 对，也在进行中。还有那部电影看了吗？也是跟足球有关的，超热，讨论度超高，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
1: 这个电影最近是上映了，好像从上周末开始上映的。票房目前来看还是挺猛的，
0: 特别猛，
1: 这两天也突破6亿了。但是口碑呢，怎么说呢，有点一言难尽啊。目前是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对，整体的反应呢，就是小朋友们去看啊，就从头可以笑到尾。然后成年人呢，就各种不满意。
1: 对的。
0: 哎呀，这个功夫女足哦，离这个功夫足球哦，还差10个少林足球哦，就能说出这些话的，一看就是星爷的真粉丝。这之前呢，就是期待太高了，甚至啊，还有某著名的一个主持人吧，也算是媒体人吧，还特意到社交媒体发文说，星爷我不欠你的了啊，真难看。我当时心想，有必要吗？
1: 这就怎么说呢，反正这票欠不欠的吧都无所谓，这嘴是真的有点欠。
0: 对呢，
1: 我就觉得
0: 不会差你这一句评论。
1: 你说我不欠你的，就这句话其实已经足够表达你的不满了。然后你后面还生怕别人听不懂，你还强调一下，真难看。就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讲呢，一点留白都没有。
0: 你还给他上升到语言艺术了。
1: 就这么一说嘛，对吧？
0: 哎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论自由。
1: 对呀，
0: 你评论星爷，我们可能私下里边也有一些人会评论刚才发这个媒体社交媒体的那个主持人。就我

0: 门跟星爷之间也差了10个某主持人呢，是吧？好像也没差多少，
1: 没差多少，没差多少啊。
0: 对，这部电影各位看了没有？您作何感想？也可以一起聊一聊啊。
1: 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没看过的朋友也可以听一听，李彦勋的啊，
0: 叫
1: 《生来精彩》。

0: 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影啊，就是星爷，
1: 功夫女足的主题曲生来精彩。
0: 是的，关于这部电影呢，确实也有各有各的评论，有人说特别好，特别搞笑，有人说差强人意吧，是吧？
1: 其实我还挺理解周星驰的，就毕竟星爷拍了一辈子的大半辈子的喜剧电影吧，就像跟我也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台节目、
0: 哎呦
1: 我们俩被业界称为明星组合。
0: 你算了吧你你拿自己跟星爷比呢？
1: 业界就是我妈，我妈就说的啊，你们都是搞喜剧嘛，都是逗人乐嘛，对吧？你们是一个行当的啊。
0: 算了，哎呀，我天！
1: 明星组合就是这个喜剧呢，做起来说实话真的很难。你会发现星爷现在电影真的越来越少了。
0: 这倒是真的啊，就是这个里边呢，他有一个资深的从业者就会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也许不是导演和演员越来越笨了，而是咱的观众的笑点越来越高了，有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是越来越聪明了。就聪明到每个人都是一个影评人。
1: 就我们以前看电影吧，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跟世界啊，然后呢，现在就变成了那种居高临下的评论电影了。有时候也会有部分的人呢、喜欢彰显一下自己的见识，见多识广。然后你发现就很难逗笑一个所谓的聪明人。
0: 哎呀，这一点我们感同身受。感受非常深刻。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的听友们那个笑点也被我们，也不是被我们，就是现在的网络又发达，现在的笑点真的越来越高了，
1: 都太聪明，
0: 真是的。我们讲什么笑话啊，有的人确实很爱笑，特别爱笑，哪怕那个段子完全不好笑、他也能笑，但是大部分的人就
1: 对吧，就差一点。就比方说啊，请问把大象放冰箱总共
0: 三步、
1: 你看这本来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这个爱笑的人呢、他根本就不需要听到答案、就光听这个题面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哦，那你来再问一句，你再问一遍，
1: 把大象放冰箱你看看就是这样的

0: 就开始
1: 莫名其妙
0: 就开始回想，
1: 因为很多人爱笑，
0: 哎，就开始想象，哎呦，这个场景太好笑了啊！哎，为什么要把大象放冰箱？哎呀，笑死我了。都是这样的，
1: 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听友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听到，哪怕听到个题谜面儿，
0: 把大象，哈哈哈哈哈哈，
1: 就能乐死那种。就啊，我希望你们跟我们经常互动，好不好？需要你们。哦、
0: 但是他
1: 就求你了、
0: 有的人呢，他真的完全就不会笑。
1: 嗯、
0: 他不仅不会笑，他还会认真的审题、审视这个段子。
1: 嗯，
0: 就像那个语文老师在阅卷一样。
1: 对，我来问你啊，把大象放冰箱里。跟你说，这完全不合逻辑。
0: 嗯，
1: 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冰箱啊，而且有这么大的冰箱，你能搬得动大象吗？啊，你是曹冲吗？
0: 曹冲也搬不动大象啊。
1: 对，他就会深层的计较这个各种逻辑上的问题
0: 啊。还有一个类似的脑筋急转弯，
1: 嗯，
0: 你知道拔罐的师傅会犯什么罪吗？
1: 啊，这我不知道，我没听过。
0: 哎，
1: 啊，
0: 拔我罐罪。冷不冷？就是、
1: 哎、你等一下，这个听众们可能在开车，然后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你能不能再讲一遍？
0: 拔罐师傅，
1: 就是拔火罐的那个拔罐师傅，
0: 会犯什么罪？
1: 嗯，
0: 会犯拔我罐罪。
1: 嗯
0: 啊，就是这，哎呀，这是个冷笑话嘛，谐音梗嘛。
1: 你把我灌醉、哎、那个啊，
0: 这个是、比如说这个笑点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人、不多想的人，
1: 是我觉得挺好笑，
0: 大家哈哈一乐就完了、
1: 对，有一点冷，但是呢又忍不住给你两个笑声、
0: 但是呢有人他会给你反驳一下、啊，他会说把我灌醉、不对、中国的法律没有这个罪，拔罐还有罪吗？啊，一直吸着不给你拔才有罪，危害他人人身安全是吧？一直嘬出血了，那才有罪，是吧？
1: 哎呦，这么蛮搞笑的，但是我脑子里也浮现了，我身边确实有人会跟你这么计较，拔罐怎么到底怎么样才有罪？
0: 拔罐没罪啊，是吧？还有这个啊，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说一只小乌龟从寄宿学校改成走读了、大家为什么都很开心？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憋不住笑了。哎，怎么了？怎么没声音了？因为憋不住笑了。小乌龟啊，从寄宿学校改走读了。大家为什么都很开心？因为憋不住笑了。
1: 不是啊，就是憋。你的意思是乌龟是憋，对不对？
0: 啊，
1: 中华憋经的那个憋呗，对吧？
0: 啊，
1: 那又怎样？
0: 什么
1: 就不好笑啊？
0: 不好笑吗？
1: 啊，
0: 憋不住笑了。他不住校了
1: 哦，不住校了，
0: 该走读了吗？
1: 哦，
0: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这很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很好笑。
1: 那好笑吗？
0: 好笑。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觉得你这不对
1: 哦，
0: 你这题目设置的有问题。
1: 嗯，
0: 这小乌龟它跟鳖不是一个物种。
1: 嗯，
0: 哎，它那应该是一个是龟壳，那一个是鳖壳，是吧？憋不住笑了，那应该这应该是甲鱼，一只甲鱼从寄宿学校改走读了。
1: 哦，这样去
0: 啊，
1: 要严谨一些。
0: 俗称王八
1: 啊
0: 啊，一只小王八。
1: 等一下，
0: 寄宿学校啊，
1: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刚才我问的是有没有光听一句话就乐的，就是直不起腰的那一种。
0: 嗯，
1: 那有没有这一种呢？就事事句句跟你真要、哎，你们俩主持人讲话。不对啊，这个逻辑有漏洞啊！
0: 哎，刚才说的那句话当中的介词使用的不好，
1: 不行啊！哎，当然我们也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0: 干嘛？
1: 建议可以来进行我们广告文案的审核工作啊！啊，对不对？
0: 哎，
1: 你就看看我们就是每一天的那个文案当中有没有漏洞，会不会被别人抓漏洞？哎，防止我们走弯路，防止我们踩坑，对吧？
0: 这倒是
1: 需要您，我们团队需要您
0: 啊！但是呢，大家先要考点职称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入职啊。当然，说到这个广告词啊，我们都是经过审核的。
1: 哎，那是、广告词不是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0: 没错，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依然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广告推荐啊、
1: 也是审过核的。
0: 哎、依然是归中湖经典的复古休闲鞋。
1: 嗯，
0: 官网一双是105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359块钱。
1: 哎，
0: 平时官网你可能只能买一双，现在这个价格你能带走两双。
1: 啊、说实话，昨天我们讲了这个鞋之后呢，确实问询度还是很高的，
0: 而且好多朋友直接下单了嘛。
1: 对，这个算是一个捡漏福利吧，对吧？说到鬼冢虎呢，经典的复古鞋里边的潮流标杆，因为它有那个标志性的虎爪纹，它、所以它 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哟。嗯，穿的是鬼冢虎马，你的品味不错哟，
0: 就辨识度很高。
1: 哎，对，不少明星出街私服也都在穿啊，不管是机场路透呢还是日常街拍呢，鬼冢虎的出镜率都相当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两种啊，一个是皮革款的，一个是帆布款的。皮革款的表面非常的细腻，有那种荔枝的纹路，质感更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就很透气啊，透气性很好，而且呢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都很方便，妥妥的那是什么懒人专属啊。
0: 没错，我们现在今天只要359块钱，相当于3-4折左右。添加福利官微信之后呢，还能再减5块钱，再送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穿上鬼冢虎感觉自己变得就跟那个 Mr. King 一样哦，来自纳吾热克的这首歌。如此宽厚，我要踏着力气奋斗，穿过整个宇宙，他们都叫我 Mr. Mars， 不如叫我 Mr. King， 夺走我的皇冠也不敢抢走我的自信。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古今高一满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事》，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5: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这个喜剧啊有多难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周星驰他的一个电影叫《功夫女足》也是上映了，当然票房确实是很好，可是呢看过的观众当中啊就是两极分化，有人说特别特别好看，好热血哦，好搞笑哦，有人说那就一般般啊，反正每个人都有评论的权利，这个是有的。
2: 真的现在喜剧确实很难做，因为现在大家太聪明了、太通透了，
5: 就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讲段子也真的很难让人笑，所以我们改变路线了，你知道吧、现在就是真诚，真诚为王，我只要很真诚啊啊！我在这儿真诚的说一下，刚才我报人名还报错了呢，就是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叫谁的，叫纳吾克热的歌，Mr. King 给我一嘴瓢，报成了纳吾热克，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2: 不要紧，刚才那个五分钟的时候，
5: 大家很容易原谅我。
2: 投诉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2: 现在喜剧太难，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信息是你们接受不到的，没有什么道理是大家不懂的。
5: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通透，可是。好多人感觉人生越来越累呢。
2: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能让我们开心的事真的很多，哪怕只有说一家饭馆，他做的菜特别好吃，
5: 是
2: 我们都能可能记好长时间，好长一辈子，
5: 真的
2: 可能记一辈子
5: 啊。而且哪怕只是他的名字很奇怪，我爸爸带我去一家饭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下馆子，他说来给你吃一个天下第一响，哇，什么东西？天下第一响就是那个锅巴上面浇一层热的番茄酱。
2: 对，以前有这么个说法，
5: 叫天下第一响。哎呦，这个记忆犹新，就那一天我真的很快乐。
2: 给你吃个炮仗。现在下馆子就不一样了啊！听到隔壁桌聊的都不是说这菜做的好不好吃，但聊的都是这家店的店面设计，商业模式，盈利逻辑，选址短板。那我们想的都是对这个菜品不满意的话呢，就出来就会吐槽，就做太咸了啊，给量太少了。就现在很多人不满意吧，出来都是讨论这家店的动线设计不合理，出餐流程太拖沓，前厅后厨衔接有漏洞，套餐定价不合理，复购率绝对上不去啊。这是吃完饭什么没记住，脑子里边全部都是饭店商业模式的思维导图。
5: 你该不会是几个同行老板过来看了吧？是吗？
2: 同行还则罢了，很多都不是干这个的，
5: 还不是业内人士的，
2: 他就喜欢讨论一下。
5: 但是挺懂的。那哦，你在讽刺我们评论电影呗？
2: 哎，不是，
5: 评论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啊，都可以抒发的，对吧？看电影也是一样，你像小孩就能从头笑到尾，因为人家就看个热闹啊，他们的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啊。
2: 对，
5: 但 但是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一个情怀，还有你像周星驰，他能给我们继续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就是对他的期待特别特别的高。他这个电影呢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如何能够继续的熠熠生辉。周星驰的喜剧就是高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爱的没有错啊，就是这种期待拔得特别高啊。
2: 然后呢再到这个剧本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人物情感发展变化是不是符合逻辑啊，
5: 就开始拿放大镜去找了，
2: 笑点是不是跟之前的一样，有没有重复的地方啊，动作设计是不是符合牛顿第一定律啊，
5: 你这话就是腾空时间太长了是吧，就是 特效呗、以往我们小时候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虽然那个时候咱也已经学过牛顿了
2: 啊，我们那会儿看电影讨论的都是哎呀男主女主有没有在一起，
5: 就是的，
2: 哎，没在一起的话哎呦好可惜，会讨论哎呀主人公最后逆袭的让人解气，
5: 对，还有我们以往看过电影电视剧之后你差不多你会模仿那些姿势，桥段，自己在家里边 cosplay，
2: 我以前就喜欢戴个披风吗，我是杨子荣，
5: 我喜欢戴个披风吗，我是白娘子，
2: 哦，那你戴那个白的容易遭家里人揍啊，
5: 这是的我被揍过你怎么知道，
2: 这是该啊，
5: 但是现在你看看就很多人啊看完电影之后啊评论都什么镜头剪辑衔接生硬啦，剧情逻辑有硬伤啊，人物铺垫不够饱满啊，什么脚本节奏前松后紧，镜头语言过于单一，桥段设计存在套路化缺陷，都是行业内的专家呀，宝宝们，
2: 特别的职业，这就让我想到了当年的中国男足啊，从球迷的评论来看呢，谁都适合当教练，就是教练不适合，
5: 大家都很懂啊，大家都很懂，
2: 只有教练不适合当教练啊。
5: 怎么又提到足球了呢，我们这个在周一下周一早上可以看那个世界杯的决赛了是不是，
2: 季军赛也可以关注啊，周日
5: 来来来先听个跟世界杯有关的歌了，来来来
6: 来个来个来个
1: 古今高一满醉，
7: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8: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7: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8: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7: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8: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7: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8: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7: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

0: 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你还记得我吗？
2: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4: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5: 啊。就着周星驰先生他拍的这个功夫女足是吧，他这部电影的热映，咱也来聊一聊现在啊，人的快乐获得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
0: 对，你包括人际交往你也逃不过这个情况。
5: 你像小的时候咱看周星驰电影乐得前仰后合的，现在就是感觉笑点被拉高了，期待值拉高了就很难逗你笑了，所以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评论就是两极分化。你包括人际交往也是这样对吧，随着你慢慢长大，你好像确实要求变多了啊。
0: 以前我们交朋友处关系那简单纯粹，你合得来就处，聊得来就聚，真心换真心，开心最重要。现在好了，现在大家伙都通透了啊，成年人社会开这个社交啊都开始开启上帝视角了，疯狂的又所谓拆解人性喽，又性格测试喽，又预判结局喽。
5: 如果要看到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性格有短板啊。哎呀，这个人格局不够大。我跟你讲，这个人三观有偏差。未来咱大概率走不远，所以这种关系咱也没必要深交。回头就把人删除了，人也没惹你怎样啊。
0: 包括谈个恋爱还没好好开始享受甜蜜呢，然后就开始理性预判了。哎呦不行，我们两个性格不合，我们三观有差异，未来规划不同，迟早会吵架会分手。
5: 要不咱先
0: 投入越多受伤就越深，不及时止损的话那以后完了呀。
5: 早吵迟吵都是吵，不如早点分，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没有一点我们当年先上车后买票的那种精神。
5: 谁跟你先上车后买票了？就是我们现在活得好像太通透太清醒了，太会预判结局了，我们提前看透了所有的不完美，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瑕疵，提前规避了所有的伤害。当然了，你不跟人谈对象当然不会受感情的伤了，
0: 对，
5: 对不对？但是与此同时呢，你是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所有的美好？这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傻的内耗。哎，就跟那生孩子似的啊，我就要讲这个啊。
0: 干嘛？
5: 就是有人说，哎，我以后我要为他怎么这个还是那个看那个，我要给他花多少多少钱，还是不生了。小年轻人们，你看到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相处的这些惊喜啊，这个温暖，这些美好都要看到的，知道吧？
0: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那我就不要，那你自己选择啊。
5: 拿上就是当然了，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啊。
0: 就是很多人是拿着上帝视角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5: 是的，
0: 我跟你讲，真正幸福的人是什么样呢？他不是说有多聪明，而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5: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好像拔得真的很高。从一开始就是你乐呵不乐呵，笑点高不高，聊到了你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咱们真的都是普通人，对不对？
0: 不要老是给自己规划得太过完美，
5: 不要太清醒。
0: 对，就生活它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称心如意的，但是反过来生活也不至于方方面面都不称心如意。
5: 哎，你这说的对，咱多往好了看是吧。
0: 你就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有一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那我跟你讲，那一定不是全世界的问题啊。真的，你觉得所有的事情
5: 身上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是吧？
0: 对，所有人都针对你的话，真的是所有人的话，那大概率应该就不是所有人的问题，应该就是你的问题。
5: 或者你应该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并没有所有人都针对你。
0: 哎，对，也是这样，
5: 你只是感觉而已。
0: 被迫害妄
5: 想症，要别人该怎么样捧着你才叫不针对你呢，是不是？所以呢，你最近要去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啊。第一不要抱太多的期待，别把自己当成年人啊。我觉得让自己回归到当年，回归到自己的童年，就想单纯的找个好玩的电影乐一乐，把这部电影就是 不要说是把它每一帧每一秒拿放大镜去看，对吧？
0: 对，你觉得这个不合理啊，那儿拍的不好啊，这个演员这个演技这块出现了小问题啊。
5: 或者是说要是我来调教我来拍的话，我就能拍成怎样子。
0: 对，
5: 你只要觉得它能给你带来快乐就行了呀。
0: 郑板桥有一副难得糊涂嘛，那个字儿很有名，
5: 对，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办公室都放着印刷体。就现在呢，就是这幅字下面呢，它其实还是有行小字的。
5: 哦，
0: 准确来说呢叫拔啊，拔
5: 啊
0: 拔。
5: 嗯，
0: 没，我不是叫你什么东西
5: 啊，
0: 第二声拔
5: 啊，
0: 提足旁的那个拔。
5: 嗯，
0: 拔是怎么写的？
5: 跋山涉水的拔。
0: 哎，不是，叫聪明难，糊涂难。
5: 嗯，
0: 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5: 嗯，
0: 放逸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5: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
5: 就是这行小字啊，
0: 就是
5: 这人呢，不要让自己永远那么清醒，永远那么聪明，永远看透一切，上帝视角，剧本拿着，是吧？
0: 对，
5: 嗯，咱也能入入局，体验式、沉浸式的去体验生活，对不对？
0: 没错，
5: 当下你心安就好了。人呢，他是会随着自己的成长，活得越来越压抑，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懂的事儿呢，越来越多，
0: 对，
5: 承担的责任呢。越来越多，
0: 嗯，
5: 人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变得压抑了，
0: 嗯，
5: 越通透那不就越压抑吗？
0: 真是这样。你就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5: 嗯，
0: 一个以前是个小姑娘啊，
5: 嗯，
0: 自从她生完孩子以后整个人就变了。
5: 嗯，
0: 那天我在群里发一个段子，
5: 嗯，
0: 我说一个老师在幼儿园食堂吃饭啊，发现排骨不太新鲜，
5: 嗯，
0: 然后就去对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排骨没有上星期的好吃，
5: 嗯，
0: 师傅说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排骨，哎，基本上都能听出来这是一个笑话，
5: 嗯，
0: 对吧？你放以前的话呢，他要么就是发个笑脸捧个场，
5: 嗯，
0: 要么就发个什么抠鼻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表情，
5: 嗯，
0: 但是生完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
5: 啊。
0: 给
5: 你上纲上线了是吧？
0: 他回的就是，
5: 嗯，
0: 这是哪个幼儿园？
5: 我再也不去了。
0: 现在幼儿园都这样吗？
5: 段子，段子，
0: 笑话
5: 啊！要是照这样的话，所有的段子都不成立。
0: 哎，
5: 啊，对不对？
0: 我都能挑出来各种各样的毛病。
5: 嗯，
0: 不要活得太过通透啊！
5: 难得糊涂是吧？
0: 没错，难得糊涂，
5: 享受当下啊，感受美好，
0: 开开心心就行。
5: 对，感受美好这种能力。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5: 对不对？你能不能感受到世间的美好，有没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很重要的。咱普普通通的人过普普通通的充实的生活，真心真意的过生活，真心真意过一生啊。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醉来士》，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 ，The train is about to arrive。
3: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4: 就在我们家门口，
5: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6: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2: 盛夏时节的镇江真的太适合去北固山了，在这里远眺大江奔流，不仅凉爽，还能感受天下第一江山的气势。
7: 北固山自古是兵家要地，更是三国风云舞台，山上一时一幕都藏着当年的豪情与权谋。
2: 说到山中的古迹，最出名的就是事件石，那道笔直裂痕格外醒目，一定藏着一段英雄往事吧。
7: 你说的对，这块石头见证了刘备和孙权的雄心较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传奇。
8: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7: 三国时期天下纷争，刘备借荆州作为立足之地，
9: 图谋恢复大汉基业，
7: 可孙权一心想要收回这块战略要地。
2: 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双方的矛盾所在，明面上维持着和平，暗地里早就暗流涌动了。
7: 孙权思来想去，定下美人计，邀刘备来荆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名为联姻娶亲，实为软禁施压。
2: 这明明就是一场鸿门宴啊，刘备身为一代枭雄，肯定一眼就看穿了这场计谋。
7: 他自然知晓此行凶险，可又不愿轻易破坏孙刘联盟，权衡之后还是依然孤身赴约。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既是刘备的胆识，也是乱世之中的无奈。
7: 两人同游北固山，一路把酒言欢，实则处处互相试探。行至凤凰池边，看见一块巨大青石耸立路边，刘备当即拔剑出鞘，寒光凛冽，他仰头祈祷，若能平安归去，成就霸业，便剑落石开。
2: 这一剑赌的是自己的霸业前程，也是自己的生死安危，太有气魄了。
7: 话音刚落，他挥剑一劈，只见咔嚓一声，坚硬的巨石应声开裂，裂痕笔直整齐，让人惊叹。孙权站在一旁，自然不甘示弱，也立即拔剑祈祷自己能收回荆州，兴旺东吴。
2: 两位英雄的较量在这一块石头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实在是太精彩了。
7: 他同样挥剑劈下，青石之上再添一道深痕，一块事件石，两把英雄剑，两段天下字，从此就藏入了深山。
2: 原来这道裂痕是两位英雄各自雄心的见证，藏进了三国乱世的权谋与格局。
7: 千年过去，英雄人物早已化作历史尘埃，可事件时依然屹立在山间，裂痕清晰如昨。
2: 如今我们站在事件时前，仿佛还能穿越千年，感受到当年的英雄豪情。
7: 英雄之志在于决断与担当，愿我们也心怀志向，勇敢前行。
10: 让我们的8:52啊，今天谢谢。

0: 谢小李探花以及王曼曼给我们讲了一讲北固山事件史的故事啊！你说我们镇江是真的，山水文化名城，
1: 而且关键是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话题一样，你不要太过的通透。之前我那个北固山上有很多，首先有很多著名的诗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知道是刘备当年这个什么招亲的一个地方，刘备招亲什么这样一个故事，就有人说了
0: 啊，
1: 不对，你这个没有特别多的史实支撑。
0: 然后也有人说，孙尚香的年纪不对头啊，是不是？听故事，
1: 主要就是我们享受当下，你享受别人给你提供这个故事，而且有一些所谓的以前的历史史实，它也不可能说100%的正确，那都过去那么多年事，当时又没有 vlog 是吧？
0: 没不法不好记录是吧？
1: 家人们，我今天接亲啊，我今天来找孙尚香啊。
0: 那现在呢，就是确实人手一个。手机人手一个记录器，是吧？
1: 拍的视频拍的可多了，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你像现在，你能给你家孩子啊，就每一个年龄。

0: 您还没有报名的话呢，也可以跟大管家要一下行程表，具体每一天我们干嘛都有的啊。
1: 啊，183-4481-1963。
0: 8月8号啊，潮汕旅游。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

0: 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02，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影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啊，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侠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影视配乐的神来之笔。而罗文和珍妮的对唱，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似水，也将江湖的豪放和情谊的婉约完

美的融合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属于郭靖的铁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丹心。它也让我们看到武侠不仅仅是快意恩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当然，江湖不仅有豪情，还有众生皆苦的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难念的经》。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这首《难念的经》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唱透了剧里的众生相，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情等等，都在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一一的浮现。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速度了。整首歌的旋律非常急促，就像是江湖暗涌一样，而周华健的歌词字字句句像密网一样的交织，也很契合原著当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宿命感。或许曾经的你不懂什么是有情皆孽，但如今再听，我相信你会懂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说刚刚听到的《难念的经》是入世的挣扎，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世的洒脱，江湖道义、儿女情长，那种历尽千帆的沧桑与通透，被一个醇厚的女中音唱得丝丝入扣。来听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些经典旋律，重温曾经的武侠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这次我是真的决定要走，那些时光真的心里拥有。这首《归去来》写尽了杨过和小龙女16年等待的凄美。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凄美的对话。整首歌的旋律忧伤，但是很深情，没有一点点刀光剑影，却用极致的留白将16年之约的相思苦渲染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武侠世界当中最柔软也最让人心碎的儿女情长，它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在下面这首《笑红尘》当中画上句号了。厉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陈淑桦的演绎，将东方不败那份独领风骚的霸气和红尘多可笑的那份看透唱得入木三分。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也是武侠世界里最高级的境界，历尽千帆，最终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江湖终究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能笑着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侠者。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

0: 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02，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懒惰这个词被社会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在音乐当中却被许多音乐人拿来作为主题进行创作。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The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rett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就像一块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恰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而此刻雨滴在玻璃上蜿蜒，让我们暂时放下效率焦虑，承认有时无所事事也是生命的必要留白。这是来自 Sweet 山羊皮乐队的 Lazy。

这是来自山羊皮乐队的 Lazy， 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剂致幻剂，我们在肺泡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 Anderson 用病态美学来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剩中失去行动坐标，让人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有时候人们需要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我放逐转向群体观察， Buller 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画卷。这是 Les Buller 乐队的 Park Life。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es。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es。制作人用复古合成器来营造科技的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候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乐队 Jet Lazy Gun。

这是来自 Jet Lazy Guy。这是2003年的澳大利亚乐队用这首朋克宣言把懒惰解构成所谓的暴力美学，主唱用嘶吼式的声音来揭露现代人拖延症的心理机制。我们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用心理防御机制把行动力转化为颅内的剧场。这首歌的黑色幽默也让人想到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都需要一把所谓慵懒之枪来暂时击碎效率至上，但武器终究会生锈。 Deep Purple 用 Blues 摇滚展现了另一种生存智慧。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深紫乐队的 Laz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后面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喂，囊妹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

0: 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 Love Them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Ram Rockets Lazy。 歌曲末尾这段长时间的所谓的白噪音，就像大脑皮层没被开发的暗物质，提醒我们真正创造往往诞生于看似懒散的放空时间。从个体精神转向群体狂欢，电子音乐巨头 Express 2 为我们打开舞池镜面。这是 Express 2 和 Debbie Ban 一起合作的 Lazy。

这个是 Express 2 和 David M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的主唱 David M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ambassers。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点02分，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

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在玻璃镜子还没有到中国之前呢，古人用的都是铜镜，它不只是照面容的工具，更是藏满了故事的国风物件。铜镜最早呢是出现在商周时期，一开始是贵族使用的，到了汉唐呢才开始慢慢的普及。那背面常常会刻着花鸟、瑞兽、山水，甚至呢还有长相思、勿相忘这样的情话。那古代女子梳妆的时候用它，游子远行的时候呢也会带上一面，既是实用也是念想。古人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铜镜呢不只是照脸，还照人品、照德行。爱情里铜镜象征着圆满相守，生活里它代表自省端正。一面小小的铜镜照过千年容颜，也藏着中国人对美好、对自律、对情谊的全部向往。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宝藏小城，它呢被莫言称为叫做神仙境、而且呢还让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
3: 对，等一下再给大家揭晓答案、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
2: 要猜了，
3: 风物猜谜。今天规则也简单、给大家四个线索，我们来猜一猜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啊、
2: 话不多说啊，咱们的第一个卖关子的地方来了。就这一座小城呢是藏在浙江的西部，钱江源头就在这里，满城都是好山好水啊，森林的覆盖率特别的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深呼吸一口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
3: 这个线索很清新啊、让我来给大家说第二条，这里的美食当中呢有一种鱼儿特别的有名，这个鱼肉呢比较的细嫩，而且刺儿特别少，用清水一煮啊就特别的鲜美了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某某清水鱼，很多的吃货呢专门到这边来进行打卡的一种美味啊，
2: 听着就流口水啊。第三条线索跟上了、这里呢还有一处超壮观的地质奇观，上亿年的时光雕琢出了奇特的石林、石柱、石峰，千姿百态的，行走当中呢就像闯入了远古的石头秘境。哇，
3: 最后一条线索和茶有关，这里出产的茶叶啊，外形紧直挺秀，香气清高持久，冲泡之后呢，汤色是那种嫩绿和明亮的啊，它叫做龙井，也是浙江名茶当中的佼佼者啊。给在犹豫的小伙伴们一个提示啊，它是衢州下辖的一个县城，名字里面呢藏有一个意思，叫做开明教化的美好寓意。
2: 没错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游的地方啊。当然在听到它名字之前，我当时想的就是无论它是哪儿，我就听到了前面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我们看不到的山水奇观，我就一定要去了。
3: 对，
2: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化。
3: 是的，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开化，它在浙江、安徽以及江西三省交界的浙江的衢州啊。我早就刷到过说那儿有一个、因为它是三省交界嘛，所以一个词儿，一县吃三省，安徽的鲜、江西的辣还有浙江的甜都融在它的菜系当中，连清水鱼都是喝山泉水长大的啊！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馋哭了吧。
2: 没错，主要这里就是山好水好嘛、它是钱江源头的水，所以呢干净到可以直接喝、然后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97%以上，所以空气又很清新嘛，而且呢藏着超多的惊喜，既有这个千年古村的慢生活，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森林露营，年轻人去也有地方去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呢就解锁一下这一场舌尖加上吸氧的双重治愈之旅、那今天开头的话也给大家来欣赏一段开化话的 rap。
4: 我不登月跟我军有点重，我过开火月你有听发灯，开火喝夜有何事，夜来蓝来清明来，三月四月都不远，清水落水压高山，高度月度免蓝度，月度阿度托泥度阿子母子托叶子，买火蓝火清掉火，阴火斗火有吃火，喝也喝死离开火
5: 凤梨。
3: 太有意思了，但是一句没听懂啊，什么三月四月螺丝什么马兰头的我觉得不过虽然没听懂，基本上讲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有什么花、什么梅花兰花的，对吧、我们镇江有没有这种 rap 啊？
2: 有啊，也有改编的嘛。
3: 那你来一个。
2: 我说普通话是我口音重，我说镇江话你又听不懂，我们镇江火车又好玩，
3: 什么古街米，什么游乐巷，什么西黄堡，什么汤泽塔、
2: 很好很好
3: 我们今天聊的是浙江衢州的开化，不是咱们的镇江啊。当然我觉得最关心的一定是吃，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小青专门就为了一口开化菜呢跑了两趟啊，到底在那里有哪一些吃了就忘不了的美食呢？
2: 首推啊，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开化青丝啊，大家猜猜是什么？
3: 这个丝其实就是螺丝的一种，就是青丝，青螺丝，但是和常见的螺丝有区别，它外壳是墨绿色的，然后体型呢又很细长，生长在水质特别好的区域啊，所以它的这个螺丝肉特别的滑润，而且有劲道啊。
2: 对，这个呢又非常的挑水质，只活在一类水里面。那这个黑壳细尾呢，炒的时候会加那个紫苏去去腥味儿，嗦上一口啊，鲜到跺脚，而且连汤汁都特别的香。还有一个的菜呢，它是叫做马筋藏制豆腐，然后呢，它是外表是黑黢黢的，然后咬开之后呢，里面是雪白的，带着那个有点臭味儿，吃起来却是香气浓郁的，口感呢要比那个毛豆腐更加柔韧一些，不管是直接吃呀，还是搭配着青椒腊肉去爆炒，风味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呢，那个舌尖的导演陈小青就说，它比蓝纹奶酪还要上头，哎，马筋人出门呢都得揣上两块当这个乡愁。
3: 哦，听起来你刚才说那些美食都很有当地特色，而且我曾经也刷到过，说这个开化的清水鱼要养4年以上，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啊！就人家那个和田乡的清水鱼呢，是在山泉活水塘里面慢悠悠的长上4年，吃的是有机草，肉啊就非常的嫩了，能够掐出汁儿。
3: 据说当地人煮这个鱼特别简单，就是柴火灶，然后加上山泉水炖到汤成奶白色，然后呢撒一把葱花就上桌。
2: 好香啊。
3: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苏庄炊粉，也得试一下。他们是把那个肉芋头裹上炒香的米粉给蒸熟了，一口下去呢满是米香和肉鲜啊，而且它现在还是浙江省的非遗啊。
2: 哎呀，我现在觉得就是虽然说江浙经常是一块提到的，但是这个美食的渊源还是有点区别的，我现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所以去开化的话，是不是能够从早吃到晚？
3: 对，而且清晨大家可以去排队买那种现包的米果啊，萝卜丝馅的咸香特别的带劲儿。中午呢可以吃6块钱的泡泡馄饨啊，这个浮在汤上就像小气泡一样。晚上呢就把炒粉干泡进那个鸭头汤当中，这就是当地人非常私藏的那种1天3顿的吃法啊。
2: 哎呀，一想到这样我就非常的高兴啊。那咱们呢也来在开车路上休息一会儿，擦擦口水，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今天我们说到了浙江衢州的开化啊。开化呢，不光吃得绝，美景啊更是神仙级的。这个作家莫言呢，当年逛完钱江园之后直接就说，这儿啊能够让作家顿生灵感，你想想有多美。
2: 是的，我刷到过钱江园国家公园的照片啊，瀑布还有原始森林，超级治愈，而且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珍稀动物啊。
1: 对的对的，就是古田山呢是里面的一个宝藏地，有浙西兴安岭之称。哎，我们都知道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对吧？
2: 对，
1: 没有想到离我们这么近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对，负氧离子呢最高能够达到每立方厘米14.5万个，深吸一口你都觉得肺在洗澡，
2: 洗肺了啊。
1: 哎呀，好想去深呼吸几口啊。然后呢，这个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碰到像白鹇啊、黑脊啊这些国家级的一个保护动物。那走在木栈道上呢，满耳都是鸟叫还有溪流声，比戴降噪耳机还要解压。
2: 是的，除了自然风景以外呢，开化还有非常棒的人文景点。我听说这个根宫佛国超级震撼，它都是用那个千年古树根雕的佛像啊，最大的那尊未来佛呢有12米高，光是雕刻就花了8年的时间，直到现在它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大根雕博物馆的保持者。话说回来，喜乐，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特别喜欢旅行当中的一些新玩法，所以开化有没有适合咱们打卡的一些小众体验呢？
1: 太多了，比如说现在超火的森林露营，开化呢就有好几个宝藏营地，比如说像祁溪镇的龙门营地啊，晚上的话呢能够躺在帐篷里面看星空，早上还可以被鸟鸣叫醒啊。另外呢还可以跟着村民去这个溪流里面摸那个螺丝
2: 哦，
1: 哎呀，摘野菜，
2: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体验感真的很绝。
2: 是的，
1: 年轻人也喜欢，对吧？咱们爸爸妈妈啊，什么叔叔阿姨也会很喜欢的。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古村探秘，在霞山古村呢有600多年的历史，老房子的那个马头墙非常的有徽派的建筑的那个范儿，然后村里面的老奶奶也会教你怎么做麻糍啊，捶打的时候他们也有特别的号子要喊出来，
2: 对，
1: 特别的有意思。
2: 我还刷到过有人去开化巡茶，是不是可以亲手来采茶和制茶呢？
1: 对，他们那个池怀镇的玉玺明代贡茶园啊，就是明朝的时候有的一个老茶园，你想想能够喝到明朝时候就种下的茶树的茶。
2: 是的，
1: 就现在呢你进去也可以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一个全流程
2: 啊，带着竹篓采嫩茶，跟着师傅学炒茶，最后呢在茶山的品茗亭当中用山泉水泡一泡自己炒的茶，再配一块冻米糖，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慢时光了，
1: 想想都很惬意啊。
2: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喝杯茶吧，来自于周杰伦爷爷泡的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亚楠，你知道吗？这个开化卡在了就是浙皖赣三省交界嘛，所以呢，美食就是混搭界的一个天花板了。有安徽的鲜，江西的辣，浙江的甜，全部都裹在一口菜里。
2: 对，说一说安徽鲜的影子，就在开化清水鱼当中啊，跟着徽州臭鳜鱼慢养慢炖是一个路子。和田乡的鱼呢，在山泉塘当中养了四年，然后呢，再用山泉水，再用那个柴火来烧清炖，汤头啊鲜的能够钓出咱们的眉毛，这是把徽州吃本味这三个字给学透了。
1: 哎，再来说一说江西辣的灵魂啊。我们前面说到了他们的那个青丝嘛，就是螺丝必须要用小米辣和紫苏去炒。
2: 是的
1: 啊，辣的这个嘴唇发麻，但是缩的停不下来啊。这一股猛辣带鲜就是江西菜的一个泼辣劲儿啊。连本地人最常的这个吃的那个炒粉干，其实呢都要搁上一勺江西的剁椒拌匀了再吃。对，辣的过瘾还不烧心。这个呢就是开化人从江西邻居那儿偷师来的秘方了。
2: 当然开化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嘛，所以浙江甜的温柔也是运用的淋漓尽致。好，这个马金米果的甜呢，一定要加上红糖，蒸出来带着淡淡的甜香。冻米糖呢是用麦芽糖裹炒米，脆甜不腻，这就是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甜口的基因。就连最辣的青丝，当地人啊也会配一碗甜晶晶的龙井茶来进行解辣。

0: 甜辣对冲，刚好踩中浙江菜，鲜中带润的那种节奏啊。
1: 哎，亚楠，准备开化攻略的时候呢，我还刷到了一首很特别的很戳人的原创歌曲，叫福佳肴华埠船上人家。
0: 是的，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这首歌讲的就是潜江源头秦江上的船上人家，他们呢世世代代都以船为家，在秦江里面捕鱼运货，就连生活和繁衍啊都在这一片水当中，所以他们的风俗已经成了非遗。
1: 原来钱江源不只是浙江水塔，还是好多人的灵魂和根啊。对，这个钱江源呢，就是钱塘江的起点啊。所以呢，对于浙江衢州人来说呢，他们不只是一片山水，更是源头文化的根。像这个船上人家的船帮规矩啊，水上的生活智慧，都是钱江源养出来的活态文化。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感觉好像已经摸到了钱江源头最鲜活的烟火气。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追流潮追行潮流的小伙伴呢，大多都会拥有一双带虎爪纹的鞋。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没错，它就是龟中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捡漏福利，那就是龟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 说到龟中虎呢，大家都知道在官网它的一双就要1050元，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只要359元， 相当于只要3.4折。 大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双呢还能够再减5元，同时呢还会给大家再来送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呢会更加的划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鞋子啊，米白蓝还有牛油果绿，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全部都有，每款颜色呢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 鞋码呢从36到44码全覆盖，建议脚瘦的话呢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左右，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呢是不补货的。 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法啊，很简单，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进行抢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员。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3: 欢迎你继续锁定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1: 大家好，我是喜乐。
13: 其实聊了这么多，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收拾行李了。从咱们这儿去开化，住宿和交通是不是很方便呢？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小贴士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从我们镇江自驾去开化呢，走利宁高速啊，全程呢是412公里，大概4个小时就能到了啊。记得提前呢下好离线的一个导航，沿途的山景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
13: 那吃和住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1: 那就直接冲这个秦北路的老店了啊！青丝认准带紫苏的啊，马筋藏汁豆腐呢，擀肠的一定要试一试，因为比较臭嘛。
13: 对
1: 啊，住呢优先选一些古城附近的民宿，晚上呢就能逛一逛老街的夜市了。
13: 最后再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开化青丝啊，只在干净水域当中才有，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乱摸野生的，跟着本地人吃就没错了。伴手礼呢，推荐大家可以买冻米糖和龙顶茶啊，未免名糕点房的冻米糖脆到掉渣，甜而不腻，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啊！
1: 既能够吃遍三省的风味，又能够吸氧看美景，还能够玩小众的体验，感觉要比去这些热门的景区挤着舒服多了哈。
13: 是的，开化呢就像一个宝藏盲盒，没有过度商业化，每口美食每一处风景啊都有着原生态的那种舒服。从咱们这儿出发呢啊，就可以从日常的忙碌当中抽离，闯进莫言笔下的神仙境。这种说走就走的治愈旅行啊，太适合咱们了。

0: 从北国飘雪到南海逐浪，时光走远，美好长存，邂逅唐风宋韵，感受每一片茶叶的灵气馥郁，领略古典之美，享受每一份花果的自然甜香。美丽中国，美好生活，喜行千里路，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早上啊，在镇江吃碗锅盖面出发，下午呢就能在开化缩着青丝听船歌，这种一脚跨三省的味觉的跳脱呢，还有在钱江园当中洗肺的空气，是待在城里永远都摸不到的鲜活感觉啊。
0: 是啊，从我们镇江出发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从日常的琐碎里面钻出来，撞进莫言笔下的神仙境，吃着三省混搭的菜，然后听着带着水汽的歌，这种不远却不同的旅程才是周末最该有的样子。
1: 毕竟啊，生活当中的甜有时候就藏在这一脚油门的距离当中。
0: 是的，我们今天喜行千里路呢，一起走进的是浙江衢州的开化，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节目。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节目再出发啦，
1: 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0: 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点02分，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作者结合夏天的六大节气特点，甄选了91款适配夏天的药膳、汤品、粥品和糖水，精选家常易得的时令食材。每一道餐食啊，都标注了详细的用料、制作的步骤和养生的功效。夏天肠胃偏弱，食欲下降，书中菜品少油清淡，清心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流淌的旋律永远是治愈情绪最好的解药，生活总有细碎的疲惫、迷茫与遗憾，也藏着烟火温柔、风月浪漫和不息的微光。今天的电台情歌整理了一些质感满满的歌曲，从日常细碎的温柔到内心自我的和解，从古风诗意的风月到青春纯粹的热爱，不用追赶节奏，不必纠结心绪，就让歌声包裹所有情绪，陪你慢慢松弛，静静放空，在音乐里和自己温柔相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漫游之旅吧。第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这首歌是他经典的治愈系 R&B 单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简单干净，慵懒顺滑的节奏搭配他独有的细腻唱腔，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平铺直叙的歌词描绘出了日复一日的细碎爱意和日常温柔。不同于浓烈炽热的情歌，每天每天诠释的是最安稳的陪伴感。真正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是平凡日子里藏在细节里的偏爱与心安。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刚好治愈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浮躁和焦虑。听完了

都市烟火里的温柔日常，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南风月里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思南演唱的《苏州人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楠演唱的《苏州人家》，他的嗓音自带清冷温婉的古风质感。这首《苏州人家》的编曲融入了细腻的国风民乐元素，旋律婉转悠扬，画面感很强。歌词以江南姑苏为底色，描摹小桥流水、烟雨人家的诗意景致，字句皆是温柔的古韵，没有浓烈的爱恨纠葛，只有江南水乡的恬淡静谧，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这首歌也总能够让人瞬间就沉浸下来，沉浸式的感受终是浪漫的温润与清雅。从诗意江南抽离，我们再回归到内心的情绪深处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于文文演唱的《边界》。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听了三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治愈，有日常烟火的岁岁温柔，有江南风月的诗意浪漫，也有自我和解的通透释然。音乐的魅力就藏于此，总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不必困在执念与浮躁里，跟着旋律漫游，允许自己松弛释然，好好接纳当下的每一种状态。接下来继续解锁更多的治愈旋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薄荷绿乐队演唱的《直立行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薄荷绿乐队演唱的《直立行走》，这首小众的宝藏歌曲自带清爽的摇滚质感。他们乐队的曲风呢是干净鲜活的，编曲又是轻快通透，节奏松弛有度，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这首歌跳出了情爱主题，更多的是关于自我成长与独立前行。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途，我们跌跌撞撞，披荆斩棘，始终坚定地直立行走，不依附，不退缩。清爽的旋律自带治愈力量，唤醒我们心底的勇气，接纳平凡，也忠于自己。就带着勇敢前行的底气，继续去遇见温柔的心动旋律吧。下一首歌曲来自永斌演唱的《最美的记号》。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永斌演唱的《最美的记号》，他很擅长治愈系的流行曲风，这首歌的节奏也是轻快甜蜜的，编曲干净温柔，唱腔松弛又细腻，整首歌呢描绘了青春里纯粹干净的喜欢，那些遇见、陪伴与心动的瞬间，不必轰轰烈烈，却成为了生命里最温暖、最难忘的记号。世间所有的温柔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馈赠，那些美好的点滴终将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再次邂逅中式浪漫的风月情歌，为你送上李月演唱的《月夜花朝》。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忙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旋律不停，温柔不止，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生活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所有细碎的情绪，温柔的期许，纯粹的热爱，都能够在音乐里找到归宿。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治愈日常所有疲惫，延续今天的温柔音乐之旅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呢，也是回归了轻松治愈的流行曲风，跳出了之前的甜歌定式，自带温柔的叙事感，编曲慵懒松弛，旋律也是清淡治愈的，没有华丽的高音，只有娓娓道来的青春感悟。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迷茫、困惑、暂时迷失的时刻，就像是一间独处的咖啡馆，允许我们短暂的放空，自我疏离。这首歌也是温柔治愈，告诉我们青春的迷茫从来都不是遗憾，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慢慢来，所有迷失终会找到归宿。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胖宇演唱的《脆弱星球》。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颗温柔又脆弱的星球，杨胖宇的嗓音软糯治愈，这首脆弱星球的旋律也是轻柔舒缓的，曲风温柔治愈，氛围感拉满，歌曲用温柔的视角看待人间的遗憾与易碎的情绪。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坚强，实则每一个人都会有软肋，都会疲惫，会迷茫，会难过，但也正因为脆弱，才更加懂得珍惜温柔。温柔过后就是奔赴热爱的滚烫心动，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天歌和川青演唱的《追寻你》。

这首双人合唱单曲旋律清新治愈，歌声干净纯粹，整首歌呢满是奔赴与追寻的赤诚。人海浩荡，山河辽阔，所有的翻山越岭，满心奔赴，都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偏爱。温柔的合唱交织，把纯粹的喜欢、坚定的追寻诠释得淋漓尽致，满是青春的赤诚与温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音乐总能够恰到好处地戳中人心，接纳我们所有的脆弱，也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无论当下你的状态是如何的，都请相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挡人间慌张。接下来继续聆听温柔的歌声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蓝背心演唱的 A 计划。

这首轻快元气的歌曲呢，也是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了满满的活力。小蓝背心的曲风是清新元气的，甜度满分。这首 A 计划的节奏轻快灵动，编曲也是清新简约的，自带满满的青春元气。抛开所有的 emo 与内耗，生活是需要一点随性和勇敢的。这首歌传递着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奔赴属于自己的专属计划，活得自在，活得热烈。在元气满满的氛围里，继续来邂逅温柔治愈的诗意旋律吧。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等一下就回家》演唱的《春日之花》。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等一下就回家演唱的《春日之花》。这位歌手他有着独特的唱腔，温柔细腻，旋律也是干净通透的，曲风温柔治愈，满是生机与希望。春日花开，岁岁安然，这首歌呢也是以繁花为喻，寓意所有的阴霾终将会散去，美好总会如期而至。生活难免会有低谷，但就像春日繁花，生生不息，向阳而生。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低落情绪，带给我们生生不息的希望。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歌声里治愈自己，在生活里温柔生长，永远心怀热爱，永远自带微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彭雨欣演唱的《星星永远发着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02，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也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02，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留是谐音，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住。再一个，柳树的生命力很强，插土就能活。古人就觉得呀，送柳枝也是祝对方到哪儿都能够顺顺利利落地生根。最早呢，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长安人送别常到这个灞桥去折柳。后来呢，灞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一个代名词。像李白写《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说的就是这一份心思了。咱们现在呢，听国风读古诗，看到柳字就想到了离别，其实呢，就是把一份很温柔的中式含蓄一直传到了今天。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时间来到2008年的阿兰发行了一张 EP《星战 Radcliffe》，这首歌是电影《赤壁》上的主题曲。阿兰唱出了三国烽火当中的儿女情长。2008年的7月份，阿兰还专程前往法国戛纳参加了电影《赤壁》的宣传。

2014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随时都在》，这是他当时加盟种子音乐之后的首张作品。专辑由品冠统筹制作，何启弘、彭学斌、姚若龙、方文山、萧煌奇等等等等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们共同参与了创作。同名主打歌《随时都在》，品冠就说了，这张专辑是他当时有沉寂2年之后的一次回归，所以随时都在这四个字儿就是他想对歌迷们说的话。不管他多久没有发唱片，他的声音一直都在，所以一开口，熟悉的温暖的嗓音，熟悉的疗愈感，品冠用这张专辑证明了一件事儿：好的声音一定是经得起等待的。

来听个合唱吧，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4年的专辑《门没锁》当中，姚若龙作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两个都是明明系的歌手，唱出了一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情歌。

这首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你，发行在2007年他的专辑崇拜当中，由五月天石头担任制作人。这不是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在那个疗伤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反而用这首歌告诉了大伙儿，治愈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爱情。

那年今日，时间回到2004年，张栋梁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首选》。正是这张专辑让张栋梁从一个翻唱《黄昏》走红的新人，变成了全亚洲都知道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2004年张栋梁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男子组合 NBC 在1993年发行的，但是因为原唱组合解散的非常早，那再加上张栋梁后来翻唱的版本又太火，导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原创。那后来他才澄清了，这是翻唱作品。你看他很温暖、很清亮的嗓音，其实比原版多了一份青春的感觉啊！翻唱比原唱还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0: 同样收录在首选这张专辑当中，《寂寞边界》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的旋律向来都会有一种抓人的痛感，来听《寂寞边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三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对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 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英国剧作家威廉·阿切尔说，故事的戏剧性是夹杂着不确定性的期待。如果一个故事让人怀有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听众一定会对后续故事有极大的兴趣。就像爱情故事中社会阶层相差巨大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她回到旅馆后，爱德华已经不想让维维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她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她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

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它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它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她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锦汐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需要周到、仔细与精准，这分别对应

了人物的外在形象、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理三个层次。人物的外在形象要全面而周到，突出跟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功能和主要性格有关的重点。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农村出身的程东青两次高考落败，眼看就要屈服于命运，但他最后一搏，背下整本英文字典，第三次高考时考上了北大。精英知识分子孟小俊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内心认定自己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王阳，80年代的浪漫派，样子俊朗，热爱文学，一生的梦想是当个诗人。这样三个各走极端但怀揣梦想的主人公形象，戏剧性地建立起友谊，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创业成功的故事，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人物的社会背景要仔细设计，包括性别、出身、阶层、家世、工作环境和国籍等各种元素。《红楼梦》第57回，史湘云捡到一张当票，认作账片子，当新鲜玩意儿拿着四下问，黛玉也不认得，只有宝钗一把接了当票，并认出是邢岫烟的，便赶紧收了。简单的言谈举止就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出身家世。林黛玉出身书宦世家，来贾府也是养尊处优，长在深宅大院，自然不识的。史湘云虽父母早亡，在史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也不认识当票，唯有代表皇室营商家庭出身的宝钗一眼就认出当票。通过姑娘们对当票的识别，间接地介绍了人物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写法十分巧妙。人物的心理层面要精准设定，主人公从小到大与他人格品质相关的经历要作为暗线穿插在故事中，尽量真实准确。就拿《甄嬛传》与《如懿传》做比较，后者是好于前者的，为什么呢？甄嬛是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不但生得美貌动人，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思细腻，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样优秀的人远非常人所能及。但如懿则没有那么完美，剧中从未对她的样貌有过超出众人的评价，更没有对她的才情过于渲染。面对后宫险恶和夫妻离心，她如同很多普通人一样，虽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如懿不完美，从不游刃有余，对生活和境遇的无力感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主人公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而有时缺点更能让人记住。粉丝追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挖掘到圈内资源，更有甚者会扒出以往的黑料，查出涉及的人物关系等等。其实讲故事更要有把一个人聊得晶莹剔透的能力，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讲故事时最怕的就是听众听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接着一层，带领听众去揭开层层谜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讲故事的人若是拿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互动。提起听故事的人的兴趣后，再为真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对方的探索欲越高，故事的神秘感就越高。电视剧《开端》就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编剧在开始的几集中只给了现象和结果，却没有解释原因或者透露更多的信息，观众是一团迷雾地往前走，但观众隐隐约约知道该往哪儿奔，哪个方向有自己需要的结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2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2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6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
1: 春三走到胡同口，上了周乙的车。周乙问：“
2: 那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3: 吓死他！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的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2: 周三，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3: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2: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3: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2: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3: 最近风平浪静。”“
2: 嗯。”“
3: 啊，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
2: 反满抗日的？”“
3: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2: 都在哪儿演？”“
3: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他们有时候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了。”“
2: 看的人多吗？”“
3: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斯文端正的人也看。”“
2: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3: 啊，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
2: 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3: 好。”
1: 周乙把一张老邱的照片递给春三。“
2: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儿。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3: 我明白。”“
2: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3: 你放心吧。”
1: 家里，顾秋妍和保姆刘妈刚吃完了晚饭，听见院子里有动静，顾秋妍忙让刘妈去开门。“
4: 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

0: 这儿，你是刚下来还是要上去？慢点。
1: 周乙扶着挺着大肚子的顾秋妍上了楼。上楼来到书房后，周乙告诉顾秋妍，
0: 票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
2: 这么快啊？刘妈也去吗？
0: 他把你送到佳木斯就得赶紧赶回来，家里可能长期没人。
2: 太好了，
0: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汝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我们这边的事情，你们先处理。
1: 江思那边接生的医院应该就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的样子，不会打扰你们。做样给谁看？给我的良心。
0: 还有，那个哑嗓子的女人找到了。她是谁啊？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她的电话，从她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我怀疑。
1: 他是老邱的老婆，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他们有孩子吗？
0: 有一个5、6岁的女儿。
1: 会除掉他们吗？
0: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休息吧。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乙第二天来警察厅上班，门卫告诉他：“
1: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2: 啊。”
0: 身后的任长春忙对周乙说道：“
3: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2: 那就劳驾你了。”“
3: 没事。”
0: 周乙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名警察就敲门走了进来。
2: “进来。”“
4: 周队长，高科长让你去他办公室。”“
2: 好，知道。”
0: 周乙马上来到了高斌的办公室，只见高斌一脸的不高兴。“
5: 进来。”“
2: 高科长。”“
5: 嗯，站着干什么？坐呢。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2: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5: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2: 啊，经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啊，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啊，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5: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的脱离了监控是吧？”“
2: 不是莫名其妙的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5: 报告呢？”“
2: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十天。”
0: 高斌按了一下电铃，一名手下特务立刻走了进来。“
5: 进来，把鲁明叫来。”“
6: 是。”
0: 特务走后，周乙帮鲁明开脱。“
2: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5: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2: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他了。”“
5: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2: 局外人，我的暗探。”“
5: 叫什么名字？”“
2: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5: 是吗？”
0: 高斌把春三的照片拿给周乙看。“
5: 是这个人？”“
2: 是他。”“您怎么会有他照片？”“
5: 哎，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行了，老邱。”

0: 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京，也许通过新京去东京，这都不一定啊。
1: 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
0: 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哼，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谁说得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1: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0: 不，我发现你说话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那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1: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0: 不，真的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1: 你夸奖了。
0: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1: 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多神神叨叨。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嗯，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路。
1: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呢是苦中有乐。
2: 鲁明这时敲门走了进来。
0: 进来。
3: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0: 你最近忙什么呢？
3: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0: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2: 走出高斌办公室后，鲁明问周乙：“
3: 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4: 警察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官们很头疼。
3: 这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4: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点。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3: 好吧，我把牌扔了就行了。
2: 这时，任长春拿着包裹回来了。
5: 队长，包裹取回来了。
4: 啊，谢谢。
5: 啊，下去了。
2: 周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打开包裹后，见里面是妻子孙月见亲手织的毛衣等生活用品，里面还夹了一封信。
6: 弟，近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姐。
2: 老邱这天出门后，见春三假装摆着烟摊，实则在监视着自己，便迎着春三走了过来。春三忙问：“
7: 先生，来根烟？”
2: 老邱不由分说，上去对着春三就是一顿暴打。
7: 谁派你来的？
8: 我也没找你们人，你打我牙干嘛呀？
7: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滚！
2: 得知春三挨了揍，周乙便把春三约到了一个西餐厅里。春三用手捂着腮帮子问周乙：“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给我扁踹呀，这我干蒙圈着了都。纳了闷了，那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埋眼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周乙回到警察厅后，将春三挨老邱揍的事儿告诉了高斌。高斌听完也挺生气，
3: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3: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3: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3: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3: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3: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3: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那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1: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3: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3: 哎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得承认，高人。
2: 周乙到哈尔滨的郊外来和假装在河边钓鱼的老魏接头。
4: 怎么样，有鱼吗？今天高斌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
1: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5: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1: 老魏，这个时候除掉他，是不是有些风险？
5: 什么风险？
1: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5: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1: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5: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2: 周乙回家后见顾

0: 邱岩正在往皮箱里装着带去佳木斯的生活日用品。
1: 要带这么多东西？
2: 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1: 跟老魏吵架了。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2: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1: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2: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1: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2: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1: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2: 花那么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1: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2: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1: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2: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1: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2: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1: 做得高明一些。
0: 两天后的这一天，周乙和顾秋妍正在家吃着早饭，这时任长春开车来送顾秋妍去火车站。周乙让刘妈去开门。
1: 出来。刘妈。
3: 哎，
1: 去开一下门。
3: 哎，
1: 嗯，让他把车开进院里来，有行李要装。
3: 知道了。
0: 刘妈离开后，周乙叮嘱顾秋妍，
1: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2: 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
1: 周乙叮嘱顾秋妍，
2: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3: 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1: 顾秋妍提醒周乙抽空去看一下孙月剑，
3: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刘妈这时把任长春领进了客厅。
4: 先生请。
5: 哎，周队长。
4: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5: 不辛苦。
2: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刘妈，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5: 好。
4: 哎。
2: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了。
1: 周乙和任长春把顾秋妍送上了火车。
6: 路上小心点，
3: 你多保重。
2: 放心吧，
5: 队长，行李都放好，上车走。嫂子，再见啊。
1: 顾秋妍送上开往佳木斯的火车后，周乙找到老魏，告诉他老邱的情况。
2: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
7: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2: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7: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2: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 好，我们先控制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2: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7: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2: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7: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2: 算了吧，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就对他父母下手。
7: 你说的对，
2: 祝你们成功。
7: 老周，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2: 我不介意，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1: 几天后，这天天空中下起了雨。春三正当街与两个混混做着烟土买卖。
8: 啊，带钱了吗？
9: 带了。
1: 这时，春三看见了不远处的刘奎。
8: 喂，警察。 露馅儿了。

0: 刘慧走后，春三告诉那两个人：“
1: 你怎么知道这家伙是警察？”“
2: 周哥呀，你认识吗？老狐狸，别父母掏枪就打，
1: 瞅着就挺吓人的。”

0: 地下党的一个戴着眼镜的姓孟的同志给老邱的老婆那个神秘女人刘英所开的茶馆打去电话，假意要买下茶馆。
1: 喂，哎，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你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啊，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
0: 放下电话后，这位姓孟的同志告诉旁边的老魏他们：
1: 行了，

0: 魏带着几个人赶到了同福茶馆的附近。老魏问早已守候在此的另一位地下党的同志，
1: 情况怎么样？老兄弟怎么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2: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2: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老邱，他一定会

0: 过了一会儿，那位姓孟的同志走出屠夫茶楼，上了老魏他们停在附近的车里。老魏忙问：“
1: 怎么样？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伙计，我没法下手。”“
2: 怎么搞？不是说你们没了？”“哎
1: 呀，谁知道？没办法，我只好先把钱给他。不过他们拿到钱，不会待时间太久的。过一会儿老邱就会回来，他们带着钱或者存银行，或者带走。”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2: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

0: 又过了一段时间，刘英终于走出茶馆，上了由地下党的人开的一辆出租车里。
1: 去哪儿？
2: 朝鲜一方。
1: 是中央大街那个？
2: 哦，是。
0: 车开到半道上停了下来，老魏和另两名地下党的同志上了车。刘英惊恐地问：“
2: 你们是谁？”“
3: 你的敌人。”
0: 老邱在不远处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给茶馆打来电话找刘英。一名伙计拿起了电话：“
4: 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喂。”
0: 听说自己的老婆不在，老邱感觉心里不踏实，于是拨通了宪兵队的电话。
5: 喂，宪兵队吗？接特高克。喂，我是老邱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不，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以防万一。是。
0: 在特高克的两名特务的护送下，老邱开车来到了同福茶馆。刚下车，老邱和两名特务便被老魏他们给打死了。战斗中，那位姓孟的同志也牺牲了。

0: 佳木斯的医院里，顾秋妍生下了一个女儿。产房外的一个女人问走出产房的医生：“
1: 您是个什么人？”“
2: 啊，我是她表姐。”“
1: 恭喜您，您妹妹生了千金，母子平安。”“
2: 是吗？
1: 太好了。”“就你一个人？”“
2: 啊。”“
1: 哦，您稍等。”

0: 护士抱着婴儿给送到病房里的顾秋元看。
1: 太太，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0: 那位自称是顾秋元表姐的女人，实则是佳木斯地下党的一名成员，特地来照应顾秋元的。
2: 哎呦，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0: 哈尔滨的双城，日本特务头子涩谷三郎正在召集日本和哈尔滨当地的特务头子们开会，这其中也包括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高斌和特别行动大队的队长周乙。涩谷正用日语向特务们介绍着当前的形势。
3: ノモンハン事件で我々はすでにボルシェビキと戦った。
4: ノモンハン的战役正在进行中，我们已经有了跟布尔什维克进行正面交战的经验。
3: 前線の中国とはもう一度交戦せねばなるまい。
4: 苏联军队正在有一个叫朱可夫的新任的将军的指挥下进行。
0: 这时一个特务来到了会议室，低声告诉正在开会的高斌，老邱被共产党给打死了。
3: 开戦すると思われ。
4: 满洲国将来最主要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之内，我们依然有扩大战事的可能。
3: 現在アメリカ、東南アジア各国、そしてすでに戦争状態にある中国、これらはすべて我々の脅威だ。
4: 太平洋上的美利坚、东南亚各国以及正在处事正战事的中国大陆，都给我们相当大的军事压力。
3: そしてまたハルピン共産党は復活しつつ。
4: 在这样的形势下，哈尔滨的共产党有死灰复燃之势。
0: 高斌给周乙写了个纸条，两人连忙提前退出会场，冒雨赶到了通富茶馆现场。已经在现场的鲁明向高斌汇报：
5: 科长，一共死了四个人，匪徒有五六个人，后来从缅甸车就跑了。其他人都坐着跑了，那边还有三个。
0: 走进茶馆里面，高斌问三名伙计：
5: 外边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6: 不知道，没敢出去。
5: 你们老板呢？
6: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7: 带他们出去，辨认一下尸体。走吧。
0: 过了一会儿，高斌问辨认完尸体回到茶馆里面的伙计们：
5: 有结果吗？
6: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电的事儿。
5: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6: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八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还有人砸门，我们因为害怕。

0: 高斌问鲁明：“
1: 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多小时吧。”“
1: 两个多小时你干什么了？”“
2: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先到的。”“
1: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2: 对，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1: 共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
0: 老邱的老婆刘英此刻正被老魏他们压在秘密联络点。老魏把一份由于被老邱和刘英出卖而被捕和牺牲的同志的名单给刘英看。“
3: 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4: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斌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死。”“
3: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4: 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
3: 你怎么知道的？我既然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4: 别蒙我了，我不相信。”“
3: 你还算聪明。”“
4: 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3: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
4: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3: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4: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3: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4: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3: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警察厅的刘副厅长把高斌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觉得老邱的死和刘英的失踪太蹊跷了。“
5: 老高啊，我不明白地下党怎么找到了你的密探，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5: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5: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叶队长，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长春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5: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1: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5: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啊，哎呀，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5: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1: 问题 应该说是没有。
5: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5: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1: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的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

0: 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品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2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氷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2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男女对唱的那些情歌，我们也是整理了横跨40多年的经典男女对唱，从青涩的离别到相守承诺，还有青春的遗憾，每一段和声呢，都对应着一段人生当中的时光。我们也来看一看哪一些歌曲藏着你的旧时光的回忆。那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0年代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评剧》。小时候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校园毕业的，然后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再听的时候觉得里面不只是同学的离别，而是所有短暂相逢的缘分。以前家里面的长辈会放那个老式的录音机，会循环这一首歌。那个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好像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网络兴起的时候不少人的个性签名啊。然后后来呢，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经过了风霜岁月，然后经历了很多擦肩而过的人，才明白了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通透的一些温柔。所以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萍水相逢的，不必去在乎和纠结那些结局，珍惜相伴过的片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萍剧》，来自李翊君和李复兴。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啊、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啊。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怡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

人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一首歌，它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珊瑚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 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的《珊瑚海》。

告别了青涩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满是甜蜜的对唱。这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甜蜜情歌，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听到一些门店在播放，也会觉得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以前就觉得说理想的恋爱就是歌里面写的模样，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陪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对于美好爱情最简单和纯粹的憧憬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那聊完了都市柔情，接下来我们要换上一首大气磅礴的国风对唱，就是来自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细腻婉转的戏腔，还有那种高亢辽阔的一种嗓音啊，一柔一刚，把那种边塞风月还有爱情的爱恨的羁绊都唱得淋漓尽致了。不同于那种情爱小曲，这首歌呢是藏着家国和江湖的啊。缘分二字不再局限在儿女情长，而是跨越了山河的相遇，变得更加的有分量。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发现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歌曲总是会围绕情感啊，那一定还有正在等待缘分的人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所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们，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焦虑，没有迫切，只有松弛和从容的心态啊，就是告诉大家在当代哈，我们的独有的一种感情观，不用急于奔赴，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经营自己，那对的人呢，总是会跨越人海赶来的，不必为孤单去焦虑。在相遇之前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热爱生活，那也是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我不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古人眼中的青春是什么样的。青春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年华美好。青春带着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甜蜜。青春也会走过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困惑，但少年复壮起，奋脸自有时。少年时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少年时算平生肝胆，因人长热。青春总会激荡出一身能破两雕壶，虏其千重只似无的力量，张扬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义气。因为青春意味着奋发与成长。愿每个人都能永葆青春的状态，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虽然韶华不为少年留，但无论我们行走多远，归来仍是少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7月16号星期四啊，今天这个温度也是特别特别的高啊。
1: 是仅仅是今天吗？
0: 昨天也蛮高的。
1: 是
0: 提醒各位啊，注意好这个在户外注意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当然在户外呢也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因为这个天啊，天一热蚊子就开始活跃起来来了啊，就是很多人呢其实很讨厌蚊子，包括我在内，但是啊说实话，我平心而论，我要替蚊子呢说两句公道话，大家呢要知足，就说这个年头啊，就是会在你耳边不停的唱歌，整天追着你啊，还会不停送你包的，那就只有蚊子了。
1: 确实我跟我们家蚊子关系就很好。
0: 哦，真的啊？
1: 我还专门为他写了首诗
0: 啊，
1: 给蚊子的情书。嗡嗡的你来了，正如你嗡嗡的走，你总是这样偷偷地出现在我身边，撩拨我的心弦，让我睡不着的人是你，让我从梦中醒来的人还是你。每个夜晚当我关上灯闭上眼，你的声音总是会在我耳畔出现，我是多么迟钝呢，直到你离去的时候我才幡然从梦中醒来。我知道你害羞，所以只敢在黑暗里靠近我，贴着我的耳畔唱你的情歌，深夜里我不禁要为你鼓掌，用尽我所有的力量，一下两下拍在自己的脸颊上。
0: 打准一点嘛。这是什么旷世之恋啊，写得非常好，下次不要再写了啊。
1: 我说真的，就一到夏天我就觉得很憋气，你说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招蜂引蝶的技术一点没有，招蚊子的技术倒是一流。昨天我去我一个朋友家玩，他家住20多层，我以为蚊子这下该飞不到这个温度吧，但是呢、还是被叮了哈。
0: 就是关于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现在蚊子怎么越飞越高了。哎，科学家跟你说啊，真研究过蚊子之所以能飞这么高啊，可能和下列因素有关系。就是第一个，它的繁殖高度呢起点就提高了，就现在高楼越来越多啊，蚊子的繁殖的空间在起点上就抬高了。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第二点呢，就是它可能是搭乘电梯入户的，通过精准识别人类呢，它会依附在我们的衣服上，搭乘电梯入户。总结一下就是呢，就是有贵人啊来相助啊。第三个就是飞行高度提升，科学家发现呢，蚊子可以飞到290米高的地方哈、按照高度计算呢，从1楼到31楼所有楼层都有蚊子。总结一下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的突出，
1: 既赢在起跑线上，又有贵人相助，个人能力还突出，这还是蚊子吗？这真的是妥妥的人生励志剧里的大女主人设吧。
0: 是蚊子成长记哈。但到底什么，就是肯定很多人说啊，这蚊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之前说过，喜欢这个有味道的啊，二氧化碳的浓度比较高的。另外蚊子它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容易招蚊子呢？告诉各位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30多万只蚊子的轨迹展开了量化分析。研究团队呢戴上不同的颜色的手套，依次将手呢伸到这个试验箱里，结果发现呢蚊子明显偏爱红色、橙色和藏青色或者是黑色，而对绿色、紫色、蓝色以及白色的手套呢视而不见。研究人员就分析指出呢，说蚊子是借助气味辨别附近的物体，一旦闻到特定气味，比如说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排出的汗液，蚊子就会呢受到刺激，并从视觉上追踪特定波长的颜色进行叮咬。而蚊子呢，向蚊子发出鲜艳红橙色信号的人呢最容易啊成为它攻击的目标。
1: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了以后，这个夏天咱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哈。
0: 夏天我就跟这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连在一起，要盯就盯他。
1: 当然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可能会被蚊子叮咬，那如果真的被蚊子叮了怎么办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请出清凉油、风油精、花露水这三大蚊虫叮咬三巨头哈。那到底该用清凉油还是风油精还是花露水呢？有研究显示说，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所含的有效成分是相似的，对蚊虫叮咬导致的瘙痒啊、红肿这样的症状是有很好的效果的。而花露水呢，可以使蚊虫丧失对人叮咬的意识，只能起到预防的作用，而一旦被蚊虫叮咬之后就无能为力了。另外呢，风油精和清凉油的成分有重叠，因此呢不能一起使用，无论是先后涂抹还是混合涂抹，以免药物过量导致皮肤刺痛这样的刺激的症状出现。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清凉油啊、风油精啊、花露水啊，各位啊，这次跟着赵丽前往潮汕旅游的朋友，那边蚊子还是很多的啊，不妨多准备一点啊。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就将带着听众朋友前往美丽的潮汕了，去重走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 也会乘轮渡啊，去重温一下这个剧中的一些非常深情的片段，漫步樟林古港，还可以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那么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会去欣赏非遗民俗，一起去品尝当地的美食，还会有这个啊海景美居啊等着各位去入住，可以沉浸式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直飞潮汕，我们这次是5日游啊，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都包含了，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去拨打一下电话咨询一下，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12哈，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哈，我觉得也很适合下面这首歌，适合这个天气来听，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祝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7，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七。这两天出行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咱们镇江三伏天的威力了哈。
0: 确实
2: 咱们镇江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到了伏天真的很让人烦恼啊，因为真的很容易晒黑
0: 是
2: 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就是上午离家晚上归，声音未改肤已黑。
0: 好诗、
2: 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雪媚娘呢，晚上回来就变成煤球了。不过呢也能安慰一下自己哈，好歹这个黑色显瘦。
0: 关于这个夏天，我觉得其他对我来说都还好
2: 啊。
0: 我呢也不是特别怕流汗
2: 啊，人老了确实不大流汗。
0: 不要瞎讲啊，
2: 开玩笑。
0: 还有我本身皮肤就比较白，也晒不黑。主要什么呢，就主要就是因为流汗之后啊，你回家之后呢我必须要先冲个凉、否则呢总感觉我家那个沙发呀床啊凳子啊他们的清白之躯都会被我玷污了、
2: 你的这个感觉没错。夏天的出汗多，各位也要及时补水哈、因为缺水有可能会让咱们变笨。美国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汀威勒米尔在他的著作大脑力龄指南当中就介�绍说，我们的大脑当中呢大概70%-80%都是水，因此呢水的占比至少应该保持在70%左右，大脑运行才能够达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体内水分只下降1%，也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认知能力，扰乱我们的记忆力啊、情绪啊、脑力和注意力。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缺水会让我们大脑变笨。
0: 哎呀，难怪呢！我说我最近感觉脑子不够用，原来是缺水了呢。
2: 而且以你这个智商的这种程度，应该是缺很多水。
0: 不要瞎讲。
2: 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是立刻点了几杯奶茶补补水。
0: 你就这样补水是吧、夏天呢要及时补水是肯定的，但是喝水呢是有很有讲究的哈、注意方式方法。天热大量喝水容易诱发水中毒，人体在大量出汗之后呢，随着汗水排出去的除了水分之外还有电解质，如果你大量补水容易将过多的水分滞留在机体当中，导致血浆被稀释，降低血液的这个渗透压，让水分呢从血液进入到细胞，造成细胞水肿，易引发水中毒。因此呢这个又称这个稀释性哈、低钠血症。那建议呢每次呢喝150-200毫升啊，这个少量啊，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喝一点，就是一次不要喝太多的水啊。
2: 是这个缺水呢当然是不行的、不过呢水太多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麻烦。7月14号晚上，停靠在浙江温州阳府山浦西码头的明珠7号趸船就因为船舱积水发生了大幅度的倾斜，当时呢也正值大潮汛哈、船体向岸边的建筑倾倒，好在呢这条船长期闲置，而且事发的时候船上没有人，所以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次生灾害。目前呢应急海事等多个部门已经成立了指挥部连夜处置，事故的详细原因也仍然在调查之中。据了解，明珠七号2005年立项，2012年完工，造价超过了2亿。它的规划呢是超5星级水上酒店，但是建成之后命运多舛啊，脱航的时候呢曾经撞击过温州大桥，靠泊的时候呢又因遮挡居民视线被迫更改码头，后来因为资金链断裂以及投资方破产等等问题，长达14年没有能够正式运营。分析指出，这一次侧翻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闲置船体严重锈蚀，压载系统失效，导致舱内积水，重心偏移，再加上系泊设施老化，在大潮水流冲击之下最终失衡，后续船体是浮振还是拖移方案也暂时没有能够确定。
0: 你看2亿元啊造价的这个船啊就飘在水上了啊，有点可惜了、那你看船进水了容易沉，那么脑子进水了呢很容易做出一些傻事儿哈。最近呢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一起特殊的危险驾驶案。安阳的一名男子司某因为醉驾被查了，有过2次驾驶酒驾前科的他呢怕被判刑留案底，竟然策划了假死来脱罪哈。他提前购置了棺材，在家里呢摆放空药瓶，通过闭气和制冷设备降低体表温度，脸上盖上被单，伪造服药自杀的假象。他的母亲和奶奶全程配合演戏，对外宣称了他已经死了，并于当天傍晚匆匆下葬哈。警方接报之后呢察觉多处疑点，通过走访排查呢视频追踪以及资金流向调查，判定司某诈死，并且上网追逃。2026年的4月，警方在云南将潜逃9个月的司某抓获。最终呢，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5个月，罚金20,000元。他的母亲和奶奶也因为协助伪造假象、帮助潜逃、涉嫌窝藏包庇罪，被 被刑事立案啊。
2: 这一看就是短剧看多了哈。
0: 没错，时间是傍晚的5:22，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悠长的假期，也希望各位呢今天下班路上能够有一份好心情，当然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

0: 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0: 压力最大的人？
11: 是我，
9: 是我，
11: 是我。
1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3，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哈，这个天我比较热啊，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哈，保持车比较慢的车速，我们一定要这个小心加安全驾驶啊，安全第一。当然这么热的天呢，很多人下班之后啊，可能就会躲在家里面，就不太愿意出门了哈。然后呢，就一头扎进网络世界。我们提醒各位，就是长期沉迷网络啊，容易跟现实产生一定的脱节。我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你别看我啊，在线上玩游戏是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啊，可以开教程当大佬。但是
1: 醒醒。
0: 不要说穿我这线下我跟你说啊，我想打麻将找个搭子啊都找不到。
1: 这个我确实跟你有共同的感受，就是还是不要长期沉迷玩游戏玩网络啊。
0: 哎，是
1: 啊，就是长期20G冲浪，虽然说能够掌握第一手资讯，但是负面影响确实不小。比如说别人脸上的笑容来自充实的生活和自我价值实现，我脸上呈现的笑容全都是来自互联网吃的瓜。别人的三观呢，可能来自于社会的历练和生活的实践，我的三观基本靠番茄小说和短视频。别人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而我的时间精力都被互联网各种事情给内耗干净了，而实际上这些事儿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真的，网络虽好啊，但是不能太依赖啊。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学会放下网络，走进现实，感受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而我个人，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本人目前最想感受的就是什么呢？娱乐圈的烟火。
1: 你别说娱乐圈，虽然说很多人都认为乱，但是人家对硬件要求的高度是你达不到的。
0: 我硬件很够格，
1: 还是有要求的。
0: 都说娱乐圈是一个大染缸啊，我跟你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人能够一脚把我踹进这个大染缸，我呢进去捞一笔钱，一大笔钱，留下一堆烂作品，然后呢退圈，美美的享受生活。早上6点啊，按时起床去公园撞大树。现在呢，万事俱备，就差那一脚了。
1: 还是那句话，娱乐圈对长相是有要求的。
0: 我合格了。
1: 再说，就算你进了娱乐圈，我估计也以后只会在热搜上看到你以下的词条
0: 啊：
1: 周浩哥哥发烧到50度，腿断了，每天还要坚持进行36小时的高强度练习，不停歇。
0: 什么黑通告？真的是
1: 开玩笑。
0: 我觉得我的硬件啊，目前真的是已经够了。现在我就一个担心，假如我真的进入娱乐圈之后啊，然后我火了，我担心会被扒出之前的黑料，而且我担心啊，我就肯定第一个会爆我黑料的就是你。
1: 那你也想多了，我这个人对于爆料的要求还挺高的，一般不入流的小咖我懒得关注。你谁呀？你哪位啊？
0: 你注意你的言辞。我其实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进入娱乐圈啊，我最怕被爆的黑料是什么呢？就是我多次 diss 区区过各位娱乐圈前辈，我数了数啊，大概我都基本 diss 区区过了遍啊。
1: 这你也大可不必担心哈，我估计他们也习惯了。娱乐圈不得不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很多常理放在那儿可能是不大适用的，比如说水火不相容哈，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在娱乐圈我感觉就不适用。
0: 怎么的？
1: 因为我实在想不通，有些人是怎么能做到那么水的同时还那么火的。
0: 你说谁呀？
1: 我说的就是那个谁和那个谁谁和那个谁谁谁。
0: 我们都知道了。要说这个火啊，最近呢，大家知道啊，茉莉奶白这个品牌挺火的啊，前段时间被 LV 告了嘛，最后打官司还输了。原因是呢 ，LV 认为茉莉奶白商标上的四叶花的图案涉嫌侵权 LV 老花图案，而实际上啊 ，LV 老花图案中的四叶花和咱们中国传统的宝相花呀，这个地饰地纹啊，高度相似。那么这个也引发了公众呢对于传统纹样被海外品牌垄断的强烈不满了。而就在这样的档口呢，最近呢，周大福在上海港汇恒隆广场1楼中庭开设了万象系列的快闪店，位置正对 LV 门店哈，直线距离不足15米。那它的展区呢，从地面到展陈呢，铺满了源自唐代文物的宝相花等等东方图腾，被网友戏称为周大福贴脸开打 LV。中门对狙哈。对此呢，周大福及商场回应称说，这个快闪店呢是为万象系列的常规新品线下展出，选址是提前确定的啊，并没有针对其他品牌的特殊含义。不过呢，有网友发现哈，茉莉奶白一家门店的官方号现身评论区留言说， 弄他。
1: 嗯，
0: 网友笑称说：“茉莉奶白，你的墙来了。”
1: 可能很多网友也担心周大福会不会吃上官司哈。嗯、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说，周大福此举呢，在法律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宝相花呢，是流传千年的公共传统纹样，而且呢，周大福也主动公示了文物的出处。另外，两者的品类赛道不同，不存在直接竞争。
0: 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啊，还是无意的，反正我看得挺解气的。
1: 最近呢，除了这个茉莉奶白，张雪汽车也停活。7月14号下午，浙江湖州西塞山路高架桥上就发生了离奇的一幕：一辆摩托车在车流当中独自穿行，是的，独自穿行，车座上空无一人。目击者拍下的视频显示，这辆摩托车呢起初紧贴着右侧护栏行驶，随后自主变道驶入行车道。更让人意外的是，这辆车在撞向了中央隔离护栏之后，并没有倒地，而是继续向右车道滑行，最终驶离高架，侧翻在了路边的绿化带。有网友说，这个车子很像是张雪机车。事件发酵之后呢，张雪的机车当天晚上转发视频紧急寻人，并且在随后确认车主已经找到，因摔车导致骨折，正在医院治疗。据了解，车辆确实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高性能仿赛82022。目前呢，当地的交警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正在对事故的原因以及骑手是否违规上高架这样的情况展开进一步调查。
0: 不少网友惊叹啊，说张雪的机车已经可以无人驾驶了吗？稳定性这么强吗？对此呢，交警和品牌方澄清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技术啊，而是骑手在行驶途中呢意外摔落了，车辆在怠速状态下呢，凭借自身稳定性这个陀螺效应及护栏支撑呢，是自主的滑行所导致的这样一个场面啊。
1: 但是不得不说，这波张雪机车赢麻了哈。
0: 是啊，这广告打的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互毒，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睛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2: 拜托了下班路。

0: 此今是傍晚的5:45，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提醒各位哈，小心开车，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当然很多人呢下班之后回家也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想想自己的人生啊等等啊。我昨天啊就是深刻反思了一下我目前的状况，人和人真的是不太一样。你看别人的30岁吃苦耐劳事业有成，我的30岁吃麦当劳喝蜜雪冰城。
1: 问题是你现在是30岁吗？
0: 30。
1: 我觉得打工人的状态和领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啊，
1: 跟老板哈，我就跟各位老板说一句，就是一个月给你的员工发3000块钱，各位就别躺平了，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追求的，希望各位能够振作起来，树立信心，敢闯敢拼，尽快实现一个月给员工发3万的小目标。
0: 合着都是老板的责任，你是字字不提你自己的问题啊。
1: 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配得上这样的收入，而周老师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月3000都多了，2000就够了。
0: 你是周扒皮转世吧你？当然开玩笑哈，有些这个老板啊，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句句不谈薪资，条条不离奉献，桩桩不提好处，事事都讲境界，字字都论格局。如果各位你刚好遇到这样的老板呢，那你十有八九啊，可能是不太会愿意，不太想去上班的啊。当然，打工人不愿意上班，还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可能职位不够高。因为研究表明呢，职位越高的人他越喜欢上班。为什么职位越高的人越喜欢上班呢？科学家还给分析了原因是什么呢？职位高的人不用做基层工作，一般都是指挥别人，而指挥别人呢能够分泌多巴胺，让人快乐啊。
1: 难怪呢，我看有人分析说职位高的人之所以喜欢上班，是因为上班能够给他们带来成就感。比如说他们会在单位听到什么某某主任某某总您先请，但是呢到了大街上他们听到的可能就是死老头子几什么几号。开玩笑，不至于
0: 啊只能说啊，领导在单位我觉得享受的都是至尊 VIP 待遇吧，
1: 而有一些待遇跟 VIP 挂钩就真的让人寒心了啊。最近呢，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因会员分级机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争议，网友反映说这个 APP 不仅在地震发生时弹出开屏广告，还设立了 VIP 付费通道， VIP 用户享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呢会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更受质疑的是在静音、勿扰、低电量或者通话等高频场景之下，仅付费会员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可能直接会错过警报。记者就发现目前的开屏广告已经消失了，不过呢充值入口仍然存在。对此运营方回应表示说，基础预警服务是免费的，收取低廉的会员费是为了维持服务器运维和技术升级，未付费用户也能正常接收预警，但如果需要调整部分预警的阈值等功能需要开通 VIP。
0: 是的，就像这个APP 的他的工作人员说的哈，一年他的年费其实呢16块钱啊，其实并不算特别贵，但是呢地震预警关乎的是生命安全啊，这个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分秒必争，将预警的及时性和可靠性作为付费特权，制造了时间差和生命预警的369等哈，这显然就违背了公共应急服务的普惠公平的一个底线了。
1: 是很简单的道理哈，生命面前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做到人人平等。
0: 是说到这个平等呢，挪威男足不少球员啊就把这个人人平等贯彻得很到位啊，就是就算咱和国王见面，我也不惯着平时怎么穿我还怎么穿哈。2026年的7月14号，历史性闯进世界杯八强的挪威国家足球队受邀前往奥斯陆王宫接受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索尼亚王后的接见。后卫呢朱利安吕尔松因为穿人字拖和国王握手而引发了热议。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呢晒文，说一辈子的人字拖啊，也展现了他的这个个性。现场视频显示呢，国王全程面带微笑，没有对他的这个着装流露出不满意，反而呢亲切地拍到他的后背，整体氛围呢很轻松融洽。王室专家解释说，国王本人是体育迷，并且当天呢着装也偏休闲，球员刚长途跋涉回国，穿舒适的鞋子合情

0: 合理，但是也强调说戴帽子是不合适的啊，礼仪仍然是有边界的。舆论对此呢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呢正式场合穿人字拖啊很失礼，而更多人则认为呢这是真性情的体现啊。北欧社会呢崇尚平等自由，英雄成绩可以包容小节。
1: 可问题是在我看来人字拖并不舒适啊，
0: 夹不住。
1: 如果出于舒适的考虑，我可能更愿意穿一双鬼冢虎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
0: 啊、下次就穿这个去跟国王见面啊。
1: 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款知名的经典的复古的休闲鞋，标志性的虎爪纹辨识度可以说拉满了，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都非常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不累。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鬼冢虎的皮革款和帆布款两款。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这个荔枝纹路，质感非常的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透气性更好，而且呢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很方便，不管是搭休闲裤啦、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很好看。重点还是价格，官网一双呢要1050元，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到手只要359元，而且呢各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另外还会再送袜子哈，买2双3双会再享受折上折，到手的价格会更划算。我们呢是奥莱清仓，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4码齐全。不过呢我们也建议各位，如果你脚瘦可以拍这个大半码，而脚胖的朋友可以选择拍大一码。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选购了。
0: 是的，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呢不像很多市面上的这个潮流鞋款啊，你穿一季可能感觉就过时了，它的这个窄版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型，鞋身线条非常的流畅简洁哈、啊。那这个鞋底呢这个薄而不硬，贴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回弹跟脚啊，所以呢也非常的舒适。它这次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元哈、啊，比如说啊这个米白蓝啊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呢复古又显白，还有这个米藏青、白金等等多个热门色号可以选择。那这个每个颜色呢都是十分好看的啊，这个随性搭个白 T 恤等等啊，搭什么都是非常上镜的，轻便舒适，走再远呢也不显脚累啊。
1: 是的，重点还是价格，这一款这个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050元，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今天只要359元，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而且买2双3双会再享折上折，有10几款热门的颜色可供选择，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但是呢我们是限量福利哈，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选购了。
0: 是的，想买大牌美妆啊、轻奢运动，可以来逛逛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如果各位想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可以来我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哈。这个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我们是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哈，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何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那我们开设的课程呢，包括了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哈。基地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也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等等的高端的赛事的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实战经验。我们招收对象呢是4岁到12岁的儿童，那我们也是专业平台，期待孩子能够在我们的平台能够健康成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0: What time is it now？
11: 现在是。
12: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

0: 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流淌的旋律永远是治愈情绪最好的解药，生活总有细碎的疲惫、迷茫与遗憾，也藏着烟火温柔、风月浪漫和不息的微光。今天的电台情歌整理了一些质感满满的歌曲，从日常细碎的温柔到内心自我的和解，从古风诗意的风月到青春纯粹的热爱，不用追赶节奏，不必纠结心绪，就让歌声包裹所有情绪，陪你慢慢松弛，静静放空，在音乐里和自己温柔相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漫游之旅吧。第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这首歌是他经典的治愈系 R&B 单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简单干净，慵懒顺滑的节奏搭配他独有的细腻唱腔，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平铺直叙的歌词描绘出了日复一日的细碎爱意和日常温柔。不同于浓烈炽热的情歌，每天每天诠释的是最安稳的陪伴感。真正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是平凡日子里藏在细节里的偏爱与心安。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刚好治愈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浮躁和焦虑。听完了都市烟火里的温柔日常，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南风月里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思南演唱的《苏州人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楠演唱的《苏州人家》，他的嗓音自带清冷温婉的古风质感。这首《苏州人家》的编曲融入了细腻的国风民乐元素，旋律婉转悠扬，画面感很强。歌词以江南姑苏为底色，描摹小桥流水、烟雨人家的诗意景致，字句皆是温柔的古韵，没有浓烈的爱恨纠葛，只有江南水乡的恬淡静谧，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这首歌也总能够让人瞬间就沉浸下来，沉浸式的感受终是浪漫的温润与清雅。从诗意江南抽离，我们再回归到内心的情绪深处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于文文演唱的《边界》。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听了三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治愈，有日常烟火的岁岁温柔，有江南风月的诗意浪漫，也有自我和解的通透释然。音乐的魅力就藏于此，总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不必困在执念与浮躁里，跟着旋律漫游，允许自己松弛释然，好好接纳当下的每一种状态。接下来继续解锁更多的治愈旋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薄荷绿乐队演唱的《直立行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薄荷绿乐队演唱的《直立行走》，这首小众的宝藏歌曲自带清爽的摇滚质感。他们乐队的曲风呢是干净鲜活的，编曲又是轻快通透，节奏松弛有度，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这首歌跳出了情爱主题，更多的是关于自我成长与独立前行。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途，我们跌跌撞撞，披荆斩棘，始终坚定地直立行走，不依附，不退缩。清爽的旋律自带治愈力量，唤醒我们心底的勇气，接纳平凡，也忠于自己。就带着勇敢前行的底气，继续去遇见温柔的心动旋律吧。下一首歌曲来自永冰演唱的《最美的记号》。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旋律不停，温柔不止，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生活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所有细碎的情绪、温柔的期许、纯粹的热爱，都能够在音乐里找到归宿。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治愈日常所有疲惫，延续今天的温柔音乐之旅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找到你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呢，也是回归了轻松治愈的流行曲风，跳出了之前的甜歌定式，自带温柔的叙事感，编曲慵懒松弛，旋律也是清淡治愈的，没有华丽的高音，只有娓娓道来的青春感悟。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迷茫、困惑、暂时迷失的时刻，就像是一间独处的咖啡馆，允许我们短暂的放空、自我疏离。这首歌也是温柔治愈，告诉我们青春的迷茫从来都不是遗憾，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慢慢来，所有迷失终会找到归宿。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胖宇演唱的《脆弱星球》。

0: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颗温柔又脆弱的星球，杨胖宇的嗓音软糯治愈，这首《脆弱星球》的旋律也是轻柔舒缓的，曲风温柔治愈，氛围感拉满。歌曲用温柔的视角看待人间的遗憾与易碎的情绪。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坚强，实则每一个人都会有软肋，都会疲惫，会迷茫，会难过，但也正因为脆弱，才更加懂得珍惜温柔。温柔过后，就是奔赴热爱的滚烫心动。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天歌和川青演唱的《追寻你》。
1: 记得那是下雪

这首双人合唱单曲旋律清新治愈，歌声干净纯粹，整首歌呢满是奔赴与追寻的赤诚。人海浩荡，山河辽阔，所有的翻山越岭，满心奔赴，都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偏爱。温柔的合唱交织，把纯粹的喜欢、坚定的追寻诠释得淋漓尽致，满是青春的赤诚与温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音乐总能够恰到好处地戳中人心，接纳我们所有的脆弱，也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无论当下你的状态是如何的，都请相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挡人间慌张。接下来继续聆听温柔的歌声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蓝背心演唱的 A 计划。

这首轻快元气的歌曲呢，也是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了满满的活力。小蓝背心的曲风是清新元气的，甜度满分。这首 A 计划的节奏轻快灵动，编曲也是清新简约的，自带满满的青春元气。抛开所有的 emo 与内耗，生活是需要一点随性和勇敢的。这首歌传递着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奔赴属于自己的专属计划，活得自在，活得热烈。在元气满满的氛围里，继续来邂逅温柔治愈的诗意旋律吧。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等一下就回家》演唱的《春日之花》。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等一下就回家演唱的春日之花。这位歌手他有着独特的唱腔，温柔细腻，旋律也是干净通透的，曲风温柔治愈，满是生机与希望。春日花开，岁岁安然，这首歌呢也是以繁花为喻，寓意所有的阴霾终将会散去，

美好总会如期而至。生活难免会有低谷，但就像春日繁花，生生不息，向阳而生。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低落情绪，带给我们生生不息的希望。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歌声里治愈自己，在生活里温柔生长，永远心怀热爱，永远自带微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彭雨欣演唱的《星星永远发着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或许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Small Faces，Lazy Sunday。

这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iar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像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但是懒惰和沉溺往往一线之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Sweet 山羊皮乐队，用迷幻吉他撕开慵懒的糖衣，就是他们的 Lazy。

这是来自 Sweet 橡皮乐队的 Lazy， 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剂致幻剂，我们在废报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安德森用病态美学来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剩中失去行动坐标，这样让人想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有时候人们需要

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由自我的放逐转向群体的观察，布勒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画卷。这是布勒的 Park Life。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ne。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y'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这首歌的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也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的合成器来营造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这是来自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Lazy Gun。

这是来自 Jet Lazy Gun 这首歌的黑色幽默，让人想到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需要一把慵懒之枪，暂时击碎效率至上。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深紫乐队 Laz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创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from Rockets Lazy 这支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懒惰升华为超现实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纺中漂浮。他们用工业意象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景观，从个体精神转向群体的狂欢。我们来听 Express 2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这是来自 Express Two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这是来自 Morrissey's Lazy Sunbathers， 这位朋克诗人2017年的创作，把日光浴者比喻为沙滩上的水母，他们用防晒霜涂抹良心，用遮阳伞切割天空，字句间也充满着对特权阶级精神瘫痪的鞭策。这是来自 Pope Common People。She told me that the tide was low.

这是 Let's Pop Common Peopl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Radiohead，Lucky， 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2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2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啊，谁？你们中毒女的，你家狗夫他是不应该啊。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赏析一首范宗沛的《水色》。这一曲国风呢，绝对是跨界融合的经典，把300多年的苏州评弹和西洋的乐器融合的浑然天成，听完就像沉浸式的逛了一趟烟雨的江南，耳边全是水乡的温柔的感觉。它呢，开头的船的那个摇橹水声一响，然后大提琴的低吟，就像江南的流水缓缓地绕着巷弄，突然的飘来的这个吴侬软语的平弹唱腔，再配着琵琶轻轻的弹拨，钢琴啊小提琴的旋律跟着衬底，每一声都贴合着水乡的那种节奏。苏中评弹呢，本来就是江南的非遗啊，那靠着软糯的唱腔还有丝竹的伴奏打动着人心，范宗沛呢却让他走出了老戏台，和西洋乐碰撞出了新的味道。整首歌啊，不只是好听，更让我们看到了老传统的新模样。评弹这样的老底子的文化遇上现代编曲，照样可以戳中人心，这就是国风融合最动人的地方。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说起流行音乐，我们都很熟悉，可以说每天我们都在听。而要说到古典乐，你可能会想到歌剧、咏叹调这些听起来很高端的词汇。在大多数人印象当中，古典乐似乎离大众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不过有一些音乐家却把这两种看起来没有太大联系的音乐类型糅合在了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些横跨古典和流行的经典音乐作品。

这首流行音乐天后玛丽亚凯莉的名曲 Hero 英雄，我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用接近歌剧的演唱方式诠释这一首

首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曲有四位演唱者，分别是美国籍男高音大卫·米勒、法国籍声乐天才塞巴斯蒂安、瑞士籍男高音厄斯布勒以及西班牙首席男中音卡洛斯·马林。四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歌唱家组成了这支有一点点奇特的组合——美声男伶。他们成立于2004年，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柔和流行唱法和古典音乐剧声乐唱法来演唱。他们的音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跨界音乐。要做好跨界音乐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是选曲。跨界音乐要赢得大众的心，在曲目的选择上就必须要特别用心。以往通常的做法是古典为体，流行为用，用经典易懂的歌剧、意大利民歌等等作为基础，然后在唱腔和配器上做通俗的演绎。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跨界歌手的选曲空间非常有限，狭窄的选曲空间很容易给听众造成审美疲劳。而美声男伶彻底从传统的跨界歌手选曲空间当中解脱了出来，更多的从流行音乐中挖掘改编曲目，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Hero 英雄，再比如下面这首 Without You 没有你。

这是美声男伶组合翻唱美国已故歌手哈里·尼尔森的经典作品《Without You》。作为一个四人组合，美声男伶比独唱的歌手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相同的歌曲，通过和声以及四个人不同音色、不同语言的衔接，就能够唱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头像是普通的流行歌曲，而到了高潮部分，就是实实在在的震撼人心的歌剧咏叹调的吟唱。

在配乐上，美声南伶的音乐也是极尽的奢华，丰富的管弦乐在很大程度上丰满了他们的演唱，同时呢，也让他们的专辑更加具有流行性。这一点市场也对他们进行了肯定。他们的第一张大碟发行第一周就击退了英国本土天王歌手罗比·威廉姆斯，空降英国金榜的冠军，短短不到两个月销售就破了百万，跻身2004年英国年度十大畅销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美声南伶带来的这首翻唱作品，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流行音乐作品 Say You, Say Me， 在他们的口中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说起古典流行跨界最为成功、最被国人所熟知的，应该是莎拉布莱曼，英国美声唱法的历史革命者。他成功地把流行音乐、舞台剧以及古典音乐结合在了一起。2000年，莎拉布莱曼发行了专辑《月光女神》，从此她也有了一个非常美的称号——月光女神。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支作品，莎拉布莱曼重新演绎英国前卫摇滚乐团。普洛克哈伦乐团1967年的冠军单曲《苍白的倩影》。

有人说，莎拉布莱曼打破了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之间的藩篱，让古典音乐美声唱法下凡到了人间，让普通人有了体会美声唱法咏叹调美感的机会。我个人倒是觉得，他只是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在演唱，他的美声功底加上音乐剧的演唱经历，让他可以提取每一种唱法当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可以将最美的音色、最舒服的共鸣位置融合起来呈现给听众。而对于我们普通听众而言，我们也不需要去研究这个唱法融合了多少美声元素，这个高音用了什么样的共鸣，我们只要知道这首歌很动听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莎拉布莱曼翻唱的美国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1968年的经典作品《斯卡布罗集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9: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8: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9: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一起说到的是跨界音乐。说到古典和流行的融合，我们不得不提一位伟大的歌手。帕瓦罗蒂说，我不会比他唱得更好。席琳迪翁说，如果上帝会唱歌，那听起来一定是这个人的歌声。他就是安德烈波切利。

这是安德烈·波切利翻唱加拿大著名女歌手席琳·迪翁的经典音乐作品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作为一名古典音乐家，安德烈·波切利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的另类。古典音乐起源于宗教音乐，曾经也被理解为严肃的音乐，但是安德烈·波切利的声音并不严肃刻板，而是像流水弦韵一般的温情，就像在轻柔的诉说一样，充满着诗意的色彩变化，好像阳光缓缓地洒满大地。安德烈·波切利的成功来源于他对于音乐的包容，流行音乐在他的音乐当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曾经说过，我认为流行音乐在我的古典音乐事业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流行音乐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剧院观赏歌剧。确实，安德烈·波切利并不是第一位尝试跨界的古典音乐家，但却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古典音乐家之一。2016年第59届格莱美提名奖的颁奖大会上，安德烈·波切利荣获了最佳传统流行专辑的提名。继续来听到安德烈·波切利带来的这首《Moon River》，月亮河。

0: Moon River 月亮河，一首优美的作品，在安德烈·波切利的口中，除了优美之外，你还能听到一种优雅和深情。安德烈·波切利用崭新的演绎方式突破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界限，为古典音乐通向普通听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像有乐评人所说，听他的音乐就如同让人从纷纷扰扰的世俗纷繁中跳出来。他用他诗意的、富有色彩的、温暖的如同阳光的声音，为这个世界的万物重新上色，冲破了灰暗，如同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人舒服宁静。
1: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安德烈·波切利和莎拉·布兰曼共同合作带来的 Time to say goodbye。

今天我们说到了跨界音乐，跨越古典和流行。其实，这种将流行乐和古典音乐相结合的跨界尝试，不仅仅在西方音乐界，咱们国内的音乐家也有着这样的先行者。华人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就做过大胆的尝试。2007年，廖昌永发行了《情事》专辑，这也是他的第一张跨界音乐专辑。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0: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廖长永丰富的歌唱技巧，扎实的演唱功力，使得整首歌别有一番歌剧般的诗化美感。而贯穿全曲的弦乐交响乐和大型国家交响乐团的豪华伴奏也是相得益彰。丰富的弦乐配器加上廖昌永质感厚润的音色，让整首歌好像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1: 爱上了一个人，
0: 感谢这些音乐家们做的尝试，让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更好的融合，让普通人能够感受到古典乐的美。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氷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清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我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0: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80%明显的减配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浙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浙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
1: 董事长的任期还有半年，你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早啊？
2: 这是董事会章程规定的，不用讨论了吧？
0: 栾树峰看了一眼严光耀，
3: 不会是害怕花落别家？
1: 别咬文嚼字，把话说明白。
3: 林总能力出众，以旺是东城最大的盈利品牌，而且目前除现任董事长外，林总是最大的股东，我赞成林毅成为新一任的董事长。
0: 李卓然立刻反应过来，
4: 我提醒一下，在几分钟之前栾树峰的转让股权的决议通过了，你已经不是东城的董事了，没有投票权。
3: 我只是善意的提个醒。
0: 栾树峰说着站起身，向所有董事弯腰致意。
3: 我在东城有12年，这是一个难忘的12年，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共事多年，如有得罪还请各位见谅。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张汉寅主动把手伸向栾树峰，栾树峰和张汉寅握了一下手，转身走出了会议室。林毅继续主持会议。
2: 我提议，下一任股东大会，我们定在下月15号召开，同意的请举手。
0: 林毅吃惊地发现，身边的张汉寅低着头没有举手。严光耀乐了，
1: 没过半数，提作废。
0: 李明康回到办公区，带来了股东大会的最新消息。把那个重新画
5: 一下。欣爷，听说了吗？
6: 怎么了？
5: 董事会要更名改姓了。
7: 啊！董事会为什么要更名改姓啊？
5: 什么？
6: 什么情况？
5: 我错了。我刚刚得到的消息说董事会可能要从姓李改成姓林了。
6: 啊？什么意思呀？
5: 好吧，接下来进入科普时间。咱们公司董事会每3年一换届，这大家都知道吧？嗯。之前呢，我们的李董事因为盟友多、股份多，所以可以轻松连任。但是最近的3年，咱们的林总有大动作，所以现在的格局可就不太一样了。
7: 怎么不一样啊？
5: 你想一想，林总一步一步取得了张董事的支持，又刚刚获得栾董事5%的股份，这个格局。而且我听说就在刚刚的董事会上，林总已经率先发起了攻击，我觉得林总距离董事长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6: 然后呢？
5: 然后就被张总给压下来了。
6: 李明康，这么机密的事情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5: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但是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其实我倒是挺关心，如果我们公司真的换了董事长，
7: 要我说我肯定是选林总嘛，对不对，各位迷妹们？
8: 我也是加分嘛。
5: 肤浅。芳芳，你呢？
9: 我得看看形势的发展，我才能做决定。
6: 芳芳啊，你还是别看形势了，你就看看我啊，血淋淋的教训。哎，对了，林康，别光说我们啊，那要换成你。你怎么选？
5: 我一定支持林总。你们想啊，林总虽然平常一副扑克脸的样子，可是他带着以往 确实赚了很多钱，但是咱们这位李董事长虽然平常和善亲民，可是在他的任期里可是没有什么建树的，你说你选谁？
0: 顾欣妍打断了他们的闲聊。
10: 行了，八卦的也差不多了，继续工作啊。
5: 我很后悔在这儿跟你说这个事儿。
0: 顾欣妍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却并不平静。林毅的心情不错，回到办公室哼唱起了现代京剧。张翰银走了进来，跟着唱了起来。
11: 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大个里个里个隆，他轻轻的一抓就起来。
2: 坐，
12: 这都多少年不唱这个了。
2: 哎，老张啊，改天把琴带来啊，咱好好尽尽兴。
12: 不行了，我现在这手都是僵的。
2: 没问题。
12: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们？哎呀，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2: 刚才董事会上，您怎么不同意召开股东换届大会啊？
12: 这个三军不能无帅，更不能临阵换帅。我今儿找你来呢，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璀璨最近的动向？
2: 你详细说说。
12: 卢斯里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融资，15亿啊。他呢，准备用这笔钱在全国一二线的城市全面的铺开店面。他选店的标准只有一个，你猜是什么？
2: 有东辰门店的地方，就得有璀璨存在。
12: 没错。他这是要把和东城的对抗全面升级啊。所以我说呢，就是内患虽有，外患也不能忽视，是吧？你这个时候召开董事会换董事长，容易让别人钻了空子，代价咱付不起。
2: 有道理。
12: 哎，老张，
2: 我说采购部那边啊，您最近得多关注点。
12: 哎呦，多少年不干采购的事儿了，到时候我要有什么想不到的地方，你还真得提醒我啊。
2: 您是东辰的元老啊，东辰建立初期您可就是负责采购的。
12: 此一时彼一时。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大概看了一下采购部的账，开销大得离谱。
2: 所以说这时候您入主采购部是最合适不过的。璀璨的扩张你有什么讲吗？
12: 卢斯里能融资咱们也能。
2: 您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我觉得现在是该动用东辰这块招牌的时候。
0: 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在一起密谋。
13: 这栾书峰是个什么东西啊？
14: 哎呀，严兄啊，你这个脾气改一改吧，骂没有用。林毅这套组合拳啊，就是针对我们董事长的。
13: 别说那没用，赶紧想辙，要不然真让林毅在董事会掌握了话语权，哎，将来的局面会怎么样？谁能控制得住？
14: 我告诉你，林毅吞下了栾树峰的股份，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和唐婉容原有的那一部分，再加上张翰银那个老狐狸在背后支持他，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得了。
15: 你们两个能让我静一静吗？
0: 严光耀、邱世学只好站起身，走出了董事长办公室。晚上，顾欣妍和丛飞在一起吃烧烤、喝啤酒。
16: 哎呀，我不行了，喝不下了。顾欣妍，你酒量也太好了吧？你到底能喝多少啊？一打，
17: 一直喝。
16: 服，顾欣妍，我服了你，我不行了，我不行。

0: 给。哦，
1: 不错啊，这不是乙方品牌新系列吧？
0: 这是我大学时候的习作，不符合 Yvonne 的定位，供你参考。哦，
1: 知道校经理的老上司啊？
0: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欠你的。
1: 谢谢，那我笑纳了。哎，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璀璨有大动作？哼，
0: 跟着东城的门店跑，就是你说的大动作吧？
2: 是二轮融资，有了这笔钱，璀璨就能脱胎换骨，而且很有可能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 number one。
0: 这么有信心？
2: 卢斯利最近在接触一些矿业厂，有可能会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有钻石矿产的珠宝公司。
0: 钻石矿？
2: 卢斯利这个女人啊，行动力超强的。
3: 顾青言听了，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过了一天，沈博给林毅带来了璀璨的最新消息。
4: 老大，璀璨那边有了一些新的消息。
5: 说，
4: 这个据璀璨公司的人说呀，最近这个李总啊一直在打听关于这个钻石矿的资讯。
5: 前段时间啊，为了买回那批钻石，给了他一部分看货权。看来这个露西里的诉求远不止这些啊。
4: 老大，说起这个看货权啊，我想起拥有戴尔普斯的看货权的公司啊，全世界不超过100多家，而且呢还都是世袭的关系。在我们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拥有看货权的只有东辰，这也算是一种荣耀了吧。
5: 对啊，这是唐总当年留下的福祉。但是戴尔普斯的看货权有它的弊端，他不是把所有的原石都拿出来让我们挑，而是人家指定什么我们就得买什么，竟是那帮外国人挑剩下的。东辰在国内虽然是首屈一指，但是跟国际上那些顶级的珠宝商比起来，我们还是孩子。
4: 老大，您说这是不是当年唐总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购买属于自己钻石矿的原因呢？
5: 嗯，唐总眼光高远，他早就想打破国外那帮珠宝大鳄给中国珠宝企业设下的壁垒，只可惜啊，一步不慎。
4: 这也算是唐总未了的夙愿吧。
5: 从前东辰是国内第一家看货商，今后东辰也要成为在国内拥有第一家自己钻矿的珠宝商，绝不能让露西里抢了先。
4: 嗯。哎，但是老大，购买这个钻石矿需要很多资金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露西里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的资金从哪儿来啊？
3: 林毅随即打电话给张汉营。
5: 老张啊，哎，最近啊，你帮我组一局，帮我约点那个风投的老板出来聊聊。好嘞，我等你信儿啊。
6: 非常荣幸能请到各位啊，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3: 这天，张汉银董事请几个风险投资商一起吃饭。
6: 吃菜吃菜啊，
7: 来来来，
8: 张总啊，
7: 来来，
8: 最近听说一个消息啊，东辰公司有笔大买卖正在寻求合作伙伴，到时候可得想着我们老哥几个啊。
7: 就是就是是
9: 啊。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再说我这儿有什么好事没想着过老朋友啊？啊，
7: 是
10: 是
7: 是
10: 是是。
9: 可是呢，这个天干物燥，日月流转，一转眼咱们这都成了中年油腻男，老年油腻男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对酒当歌，开心就好，是吧？
10: 来来来。
3: 此刻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他们也聚在一起。
11: 姓张的约了几个风投，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啊？
12: 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在找资金吧。
13: 璀璨几轮融资成了劲敌，我看林毅是急了。
10: 找钱就找钱嘛，干嘛鬼鬼祟祟的，把我们几个搁在一边，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3: 财务总监王婉东别出心裁。
12: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董事长，你看啊，现在林毅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大幅增长，所以对您的位置构成了威胁。
13: 但是如果我们另辟蹊径，将他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打回原形。
14: 说说你的想法。
13: 股权投资，这狼多了，肉不就少了吗？哦，
10: 聪明。
12: 来，
3: 酒席上，张汉银和投资商们的交谈进入了正题。
15: 谢谢张总，来，张总，请。
16: 张总，你们这次想融资的金额有多大？
17: 没多大，也就15亿。
16: 15亿，张总，这个数额可不小啊。
17: 还行吧。
16: 现在这个国内珠宝市场整体事态稳定，势头也不错。你们东城呢，又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不过我也同时了解到，自从你们这个创始人过世之后，东城这几年可大不如从前了。
17: 谁说东城不如从前了？东城的以旺一直是国内珠宝行业里的首推的产品，这事儿你知道，是吧？
1: 知道。
17: 再说呢，现在是东城的飞风期，正是投资的好时候。
16: 张总说的不错，但是这个15亿的这个规模呀，我现在还真不能立马给你做出决定。不瞒您说，我去年啊，投了这个新兴行业的几家小公司的天使轮。每家公司呢，我就投了几百万。哎，今年这个势头啊，可真不错呀。反而我觉得，这个规模越大，我是慎之又慎呐。哎呀，不行了，老了，不敢那么激进了。
17: 谁说你老了？你可不老。但是你说那话对，慎之又慎，没错。来来来，大家尝尝这个鱼。
1: 来。
3: 晚上加班后，顾青岩和林哲来到了一家小吃店。
18: 当了总监也不用这么拼吧，天天加班。
0: 你还不是一样，还不是忙到那么晚。
19: 不一样，你是主动加班，我是被动。
18: 最近给自己加了点工作量，说明你保驾护航啊。
0: 那我谢谢你。
18: 对了，董事长特批的那笔钻石，我查了一下，
0: 怎么样？
18: 进展不大，都是由我们的王总监亲自过手。我又找了几个别的途径，都查不到。
0: 那看来，李卓然跟那个叫陶乐杰的供货商关系是不一般了。
18: 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个G级钻的活动申请林总一直压着吗？
0: 难道他也知道这批钻石有问题啊？
18: 对，光定金里就有100多万被李卓然做了手脚。
0: 怎么会这样啊？
18: 东城主要的钻石来源是由戴尔普斯采购的，这部分账我查了没有问题，但另一部分是由李卓然推荐的供货商采购的，这部分问题很大。
0: 看来林总拒绝这次提案，还真的不是因为针对我。
18: 林总就是不想让这些见不得人的账进行的有恃无恐。
0: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内幕消息，陶乐琪就是这个关键人了。
18: 对，要从这个人作为切入点，我会继续查的。
0: 辛苦你了，来，你多吃点，我吃不下这么多。来，
19: 谢谢打赏。
3: 顾欣妍回到家里，还在琢磨着
0: 怎样才能见到陶乐琪呢。
3: 他在纸上画了李卓然。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6集。过了一天，李卓然召集严光耀、王婉东、孟潇潇和顾新言一起开会。
10: 大家好好看看这些资料，我想知道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咱们的人都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干什么。潇潇、新言，我不是批评你们俩，我知道你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比我们更努力。
11: 这份资料是怎么来的啊？很详尽，很刺激。
10: 卢西利能偷偷摸摸搞到我们的活动方案，就不许我们弄到他们的数据吗？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12: 仅仅30天的时间，璀璨的门店从78家扩展到130家，这个速度太疯狂了。后续的铺货和营销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10: 东城门店1公里以内必有璀璨，已经不是一句玩笑话，已经成真了。形势严峻。我们安逸的太久了，
11: 董事长，

0: 据我所知，璀璨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而我们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啊，璀璨可以融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2: 董事长说的没错，不论从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来看，我们东城呢都要比璀璨更具有投资的前景，关键是这钱从哪儿来，怎么用。
1: 万东，你尽快准备一下资产评估这方面的资料，要尽快。
0: 好的，董事长。
3: 沈博回到总经理办公室，见林毅正和张汉银董事在一起。
4: 林总，张总，董事长呢正在开小会，讨论应对璀璨的策略。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助理联盟里那儿林威说的。
6: 助理联盟是什么？
4: 您不知道啊？助理联盟呢，就是我们各个 boss 或者那个高层的助理建这么一个群，平时呢聊聊天，偶尔呢也能看出点门道。这不前两天有人把这个董事长的助理林威给拉下来。
5: 哎，沈博啊，助理联盟，你要多关注一些啊。
4: 您放心吧，我会发红包的。
5: 还有事吗？
4: 没了。
5: 啊，那你先出去吧。
4: 哎，
5: 您看见了吧？这联盟有时候挺管用的。
6: 看来璀璨这次是来势汹汹。
7: 从客观上讲，也给李卓然解围了。
5: 内部矛盾瞬间转化成外部压力。
7: 李卓然啊，一定是因为你提出了那个更换董事长的建议，对他的压力很大。要不然他大早上起来开这会干嘛呀？还不如多打几杆他那破球呢。
5: 进来。
3: 董事长助理林威推门进来。
5: 什么事儿？
8: 林总，董事长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5: 哦，谢谢啊。
3: 林毅打开信封，见里面是风险投资商胡凡举办风投酒会的一张邀请函。这时宋城的学生罗伊把顾新言领进了工作室。
9: 老师，顾小姐找您。
10: 哎，顾总监，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您啊，顺便给您带了一些茶叶，今年新制的黄山毛峰。
10: 你知道我是安徽徽州人？
8: 想要邀请您出山，我当然得事先做一些功课了。
10: 好，罗伊，赶快烧点热水，一会儿一块品品我们家老家的新茶。
9: 哎，好嘞。
10: 那个，来，坐坐坐。
8: 好。
10: 顾总监啊，
8: 哎，
10: 你们那个海棠花系列销售的怎么样啊？
8: 那些小蒜经过您的手艺雕琢，果然呈现了不一样的光彩，消费者很满意。嗯，其实今天我来找您，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麻烦您。
10: 哦，别客气，别吞吞吐吐的说。
8: 如果我在东城旗下建立一个新的品牌的话，您愿不愿意来担任我的总工艺师？
10: 不是那个
8: 啊，我不需要您亲自去切割每一块宝石，您把关就行了。像罗毅这样的青年技师，您也可以全部都带过来，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实践。
10: 嗨，反正你们就看那个老头长年累月深居简出，干脆替我找个长期工作是吧？我谢谢你们啊。
8: 哎呀，您太风趣了。
10: 那啥意思啊？
8: 我是真心希望您可以来帮我。说实话，这个新的品牌我也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而已。您是我第一个就想到要过来请教的人。我现在年纪小，在这行业经验也不足，但是呢，如果我可以请到像您这样有匠心精神的切割大师来为这个品牌加持的话，那么我的信心就会增强很多。
10: 我怎么觉得你越看越像你们创始人唐总？真的，他当年说服我到东城去工作的时候，也是从我们老家带了一个农产品。哎呀，那说话的语气活像你啊。
8: 那就说明我跟我们的创始人一样，信任您。
10: 好，冲着你们对我的信任，啊，如果新品牌里面需要我的手艺的话，我愿意锦上添花。
8: 真的啊，太好了，谢谢。
10: 你先别急着谢我，你好好干，你不要学那个李卓然，哎，临老了还砸了我自个儿的口碑。
8: 您放心吧，如果说这个新品牌的工作室真的可以建立起来，那就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职业里程。我一定会谨慎，我一定会加油把它做到最好。
9: 大师，水烧开了，茶盘也摆好了。
10: 哎，好，那哎，不准备，我们来一块品一品新茶。
8: 好。
3: 林毅住在了普通的居民楼里。这一天，他正在穿衣镜前试着戴领带。林毅打开门，见孟潇潇和往常一样，拎着几个购物袋，风风火火地进来。
11: 今儿去超市，啥带手的呀？给你的新家买了点日用品和湿的。你就应该给我一把家里的钥匙，省得你呢总在百忙之中给我开门。怎么，你是怕我骚扰你啊？
12: 我是怕你来得太勤了，我都让李卓然他们看出点什么破绽来。
11: 怎么样，从你大 house 搬到这日常居民楼里没适应？
12: 我没那么多臭毛病，入简入奢都没什么感觉。
11: 为了能拿到栾世峰手里的股份，也算是值了。怎么啦？又不知道选哪条领带了？
12: 不好看吧这条？
11: 不好看。走，我帮你选一条。选好了。
12: 这条
11: 啊。
3: 孟潇潇把林毅拉拽起来，亲自给他系上领带。
12: 李卓然好像最近对公司的各项业务都挺上心的啊。
11: 是，前几天他找了严董、邱董，还有王婉东，和具体饭桌上聊了什么，我试探性的问了好几次，他都是守口如瓶。可是后来听会所的服务员说，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八瓶红酒。
12: 嗯，喝那么多，那基本上说的都是废话。
11: 哎，今儿穿的这么帅，这是要去见谁啊？
12: 见咱们东辰未来的金主。
11: 怎么样，这条领带好看吗？
12: 黑领带当然不会出错了。试衣服。
3: 在风头酒会上，盛世风头的胡凡成了宾客们的焦点。
13: 盛世风投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成为了顶级的投资公司，那么请问您有什么投资的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14: 哎，这个找项目嘛，就跟找结婚对象一样，秘诀就是得看对眼儿呗。
3: 李卓然和林毅坐在一起。
12: 话糙理不糙啊，
14: 这个夫妻呀。
3: 陆西里也在目不转睛地关注着胡凡。
14: 相同的世界观，还得有一样的价值观，只要价值观一样，哪怕现在日子苦一点，只要多努力有脑子啊，早晚还是会发达的。但如果价值观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在一张床上睡了。
13: 您的话真是太有哲理性了。
14: 有个屁哲理啊，这些都是糙理。我们这些投钱的人啊，和那些被投资者就像是两口子，这两口子要是不和谐肯定发不了财，但是如果夫妻同心，黄土都能变。
3: 林毅不免有些感慨。
12: 这位胡总不凡呢、啊、
15: 他的名字叫做胡凡，有机会介绍您认识。
12: 你们认识？
15: 见过几次？
13: 请问盛世风投的下一个结婚对象会是谁呢？
14: 要想结婚得先找钻戒。
13: 钻戒？
15: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大鱼，谁能捞到盛世风投的钱，谁就是东辰的功臣。当然无论你我谁争到了，都对东辰有好处，但绝对不能让他得去。哎，我们在东辰埋头苦干的时候

0: 经到处奔走了。我接个电话。
1: 林毅没有想到李卓然所谓接电话，实际上是去另一个包间见陶乐奇。
0: 水头挺足，能上大武。赌来的？
2: 老龙石上出高色，赌来十多天了，总是找不到你人，太忙了。这个上万颗石头选出这么一个来不容易呀。
0: 我恭喜你了，发财了。
2: 李董事长，你可真会挖苦人呢。啊，就这么一块破石头在你眼里头也能叫发财？
0: 赌来的都是意外之财，是额外赚到的。
2: 哎呀，您是见过贼偷东西没见过贼挨打吧？我赔进去的都不止这千百倍了，不计成本吗？
0: 您那是赌成瘾了，成本不是花在石头上，您是在为赌瘾买单。
2: 甭管怎么说吧，我最近是真缺钱了，货款给我结了吧。
0: 但是定金呢，就惹得林毅那边通查，我要是把全款都给你付了，他还不得冲到办公室跟我叫板？再等等吧，等东辰的资金周转过来，我就给你结。
2: 你们海棠花卖得那么好，您跟我说没钱，鬼才信。
0: 要不要给你个大喇叭？林毅就在外面，要不要让他进来？他可是一直在找你的。
2: 那也是您让我去的呀。不说这伤感情的话，甭管怎么说吧，啊。您想想，我大老远来冒这么大风险，你真不能再拖我了，我后边还欠着呢。
0: 那我就帮你这个忙，这翡翠我收了。
2: 仗义。30万。
0: 15万。
2: 一口价20万。
0: 15万。
2: 老朋友了，在我这儿还趁火打劫。
0: 就15万，行呢我就签支票，不行呢你找另外的买家。
2: 行行行行，签吧。
0: 别老是跟我说催尾款了。
2: 李董事长，忘了跟你说了，这笔钱呢，您呢真甭给我，直接走马哥的账，我还真懒得管了。
1: 陶乐奇拿着李卓然开的支票，得意洋洋的离开。
3: 非常感谢您，胡总。
1: 林毅见胡凡身边终于没人了，就站起身走了过去，谁知陆西里抢先一步向胡凡伸出了手。
3: 胡总，
4: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见您一面呀可真是不容易，您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跟您好好聊聊。
4: 好啊。
5: 胡总。
4: 林总。
5: 您认识我？
4: 东辰珠宝的总经理林毅，谁不认识您啊？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你怎么来了？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这样的场合可真是稀奇。
5: 在这种地方见不着我不稀奇，要是见不着你就太稀奇了。
4: 哎哎哎，二位同行是冤家，没带家伙来吧？来来来，快请坐。
5: 坐坐坐坐。
0: 哎，什么事让胡总笑那么开心啊？
4: 哎，李总，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4: 能和国内珠宝界的两大巨头聚在一块儿，我能不开心吗？
0: 哎，对了，最近很少看到你打高尔夫。
4: 哎呀，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改天咱们一定痛快的打一场。
0: 好啊
5: 好啊。
3: 胡总，你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啊？
4: 哎呀，不是我喜欢，是大家都喜欢，我就学学喽。哎，李总也喜欢打球吗？哎呀，
3: 我这个球技啊跟李董林总没法比。
4: 哎，会打就行，咱们四个刚好凑对嘛。
3: 那我就只好做您的陪练了。
4: 哎，那我们就球场上见了啊，相相亲啊。
3: 哎呀，愿意奉陪啊。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1: 第二天，李卓然走进财务总监办公室，王婉东随即关上了门。
0: 我批的那笔

0: 这类七十五分钻石，尾款结了吗？还没有，怎么问这个事儿啊？
1: 尽快付了。林毅最近盯得很紧，我不敢动这么大笔的款子啊。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供货方已经催了几次，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尽快结了。
0: 哎，我知道了。
3: 李卓然走出王婉东办公室，迎面遇到了林哲。董事长好。
0: 李卓然嗯了一声，就径直离开。顾新言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前。哎，您好，请问董事长在吗？
4: 董事长不在。哦，好。
0: 顾新言正在犹豫，刚巧李卓然回来了。
3: 哎，新言。哎，
4: 董事长。
3: 找我。
4: 我找您有些事情。 进来吧。你来我的办公室，我向来是欢迎的。怎么今天你好像有点犹豫啊？我是有点犹豫，因为我听到了一点风言风语。什么风言风语？
5: 大家都在传宁任期江满的事，都在推测谁是下一任的董事长。哼，让他们传吧。林毅在你们心里面威望很高吧？啊，没有，只不过是大家认为亿万是最盈利的项目，仅此而已。另外，您之前让我做的关于G类75分钻石的那个项目。 我申请了好几次，但是在林总那里都没有通过。还有，我们最近几个项目申请的原石也都在采购部那里受到了拖延，所以我想，大概都跟您任期将满有关。所以，董事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要听听您的意见。你说。我。
3: 想创立一个工作室，创建一个新的品牌。早就有人跟我说过，你野心不小，确实是有的。
5: 没有，我完全没有个人的野心，董事长。
3: 其实林毅创造遗忘，是在东辰浸染多年，担任了总经理之后，你呢，刚刚当上总监，位置还没有坐热呢，就敢冒出这样的念头。
5: 你这一步迈得不小啊，董事长，您误会我了。我一直都把东城当成自己的家，东城是我从业以后进的第一家公司，真的我在这里收获了不少。我觉得东城可以给我带来归属感，我真的愿意把我个人的愿景还有公司的前景绑在一起，我想要和东城一起成长。当然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也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在我遇到挫折时候，给我帮助还有提携的董事长您。其实，我想要建立这个新的品牌，真正的原因，是想要和伊万打擂。跟伊万打擂？
4: 你用什么跟林毅这个老江湖打擂？老江湖有老江湖的经验，我也有我的优势，我的想法新颖。而且现在正值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际，如果说您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政策，对您的续任真的会很有帮助。啊，不好意思啊，董事长，可能我的这个提议有点唐突了，但是。 还是请您要仔细的考虑一下。
3: 好，你这个提议，我要仔细考虑考虑。

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进入全年最热时段。根据气象预报，全市今天仍维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上下，高温晴热态势将持续两日。明天起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小幅回落至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未来十天镇江多降水天气，除了明后两天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至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至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6摄氏度区间波动，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一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一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5000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加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它。它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5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

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12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它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梢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历时8分钟042秒。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却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0: 2018年12月30日，辛西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病人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份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1: 我想我会一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谷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把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

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1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

0: 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它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它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它下了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佐野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

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租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它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她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七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押一付三，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押一付一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她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 36%， 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

安安静静地作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两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一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两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Welcome.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呐。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挑帘裁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失卷，明道理那品。

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一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

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巧看见

山东阳谷县住了一个武大郎，身量儿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他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呀。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他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

夏又连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不缺斤少两了，经常受到那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乡，眼看着西方都坠落了太阳，潘氏他说着话就曾下了炕了，拿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他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一他口内香，撑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他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哪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三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哎呀妈，嘿嘿嘿，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儿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方，说话时他那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里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

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三十来往，乍一看，哎，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窗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

0: 西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她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少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儿《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5: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6: 对，
5: 好，
6: 对，
5: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吧。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6: 嗯，
5: 啊，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哦。吴就得哇，姓吴吧，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6: 啊，没有。
5: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6: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5: 哎，
6: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5: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6: 是，
5: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6: 对，
5: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6: 对，
5: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6: 啊，
5: 嘿嘿，你这样吧，
6: 干什么？
5: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6: 每天到您，
5: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6: 我到您家去
5: 啊。
6: 你有什么事啊？
5: 给你辅导辅导。
6: 啊？给我辅导？
5: 提高点文化。
6: 哦、
5: 给你讲点知识。
6: 嗯。
5: 啊？
6: 你呀、
5: 啊？你算个徒弟吧。
6: 啊？
5: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6: 哪儿？
5: 哎，来算。
6: 哎，
5: 算
6: 拉等呀。
5: 你算
6: 什么着呢？
5: 你算个徒弟。
6: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5: 你扣我。
6: 我扣你。
5: 你扣我怎么样？
6: 我扣你。
5: 啊。
6: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5: 叩头拜师啊！
6: 拜师，我拜你的事，
5: 跟我学啊！
6: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嗯，
5: 马大学问呢？
6: 啊，
5: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6: 哦，
5: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6: 不知道，没见过。
5: 我就是马大学问。
6: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5: 认字儿多，
6: 你呀、啊，
5: 知事儿多，
6: 事儿、
5: 啊，哎，念的书多，
6: 哎，
5: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6: 嗯，
5: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6: 诲人不倦，
5: 我诲不少人，
6: 就是，我打个病，诲人不少，迫害致死，
5: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6: 都给迫害致死了？
5: 什么话呢？什么话？教诲都诲，
6: 哎呦呵。
5: 我大本
6: 啊，
5: 我大本啊，
6: 大本我认识，
5: 不知道吧？
6: 我熟悉
5: 啊。
6: 哎，大本嘛，我知道。
5: 我大本，
6: 安文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文志的侄子，
5: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6: 嗯、
5: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啊？
6: 谁呀、啊？
5: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6: 大学本科，
5: 哎，大学毕业，
6: 您大学毕业，
5: 哎，对呀，
6: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5: 啊？
6: 哪个大学？
5: 我是大学毕业，
6: 是啊，大学毕业
5: 啊，
6: 哪个大学？
5: 你看看，
6: 哎，我甭看，
5: 大学嘛，
6: 哪个大学？
5: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6: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5: 清华，
6: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5: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6: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5: 对，对了，你看看，
6: 嗯，
5: 这你就猜不着。
6: 我猜干嘛？
5: 哎，你猜吧。
6: 我不猜。
5: 你猜不着，
6: 我问你，
5: 嗯，
6: 清华大学在哪儿？ 在哪儿说？
5: 北京。
6: 嗯，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5: 对呀、
6: 啊。什么街道啊？
5: 北京啊。
6: 嗯。哪儿？
5: 嗨。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6: 哪儿保密？
5: 告诉你，
6: 你待会儿吧。
5: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6: 反正清华吧。
5: 我清华，
6: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5: 大了，
6: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5: 北京吗？
6: 那多新鲜！
5: 王府井，
6: 王府井。
5: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6: 北口。
5: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
6: 啊、
5: 哦，那八角那吗？
6: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
5: 清华。
6: 哦，清华。
5: 啊、
6: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子。您在澡堂子毕业？
5: 我就那儿的。
6: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5: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6: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5: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6: 我、哦、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5: 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6: 清华大学，
5: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严惩你俩举着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6: 嘿
5: 啊，
6: 卖药的这位是？
5: 不卖药，这是配对儿，配对儿啊！
6: 药铺的伙计，
5: 配对儿，这是配对儿。
6: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
5: 你不衬
6: 句儿？
5: 你对我不太了解。
6: 嗯，
5: 我书法
6: 啊，
5: 我书法
6: 啊，这手艺好。
5: 哎，
6: 会梳头理发。
5: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6: 啊，
5: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6: 谁？你写字？
5: 真草隶篆。
6: 一
5: 写小楷，写大字。
6: 你写个什么字儿？
5: 啊，没看过。
6: 没看见过，打针。
5: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6: 你告诉告诉我。
5: 你看呢？
6: 我见识见识。
5: 你怎么不看呢？
6: 我在哪儿？
5: 你看看
6: 啊，
5: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6: 啊啊？我算什么？
5: 你、yeah,
6: 别说。
5: 劝业场去过没有？
6: 去过。
5: 天津劝业场。
6: 天津劝业场，
5: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6: 啊，
5: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6: 不错啊！
5: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6: 我没
5: 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6: 好啊！
5: 怎么样吗？
6: 啊
5: 啊！
6: 好是好啊！
5: 哎，这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6: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5: 华世奎写的
6: 啊？
5: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6: 啊！
5: 哎，就是华世奎这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6: 承认
5: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6: 嗯，
5: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6: 嗯，
5: 你承认
6: 了？我承认不承认？
5: 啊，
6: 我承认写的好。
5: 你承认？
6: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5: 啊
6: 啊！
5: 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6: 哦，
5: 原定是让我写呀、
6: 啊。啊。
5: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6: 嗯。
5: 哎，没用我，他替我。哎、
6: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5: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6: 哦，进去了
5: 啊！
6: 判了几年？
5: 什么判？怎么说话？
6: 你不进去了？
5: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6: 啊，
5: 外语学院进修。
6: 你外语学院进修？
5: 哎，
6: 还会外国话？
5: 嗯，新鲜了。
6: 外语？
5: 嗯，新鲜了。
6: 嗯，新鲜了，真新鲜了、
5: 哎。对了，
6: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5: 对了，对了，
6: 哎，
5: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6: 啊，
5: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6: 嘿，
5: 我，咱说膀子立的，
6: 哎，
5: 我呀，
6: 哎哎哎、
5: 要，啊，
6: 膀子立的
5: 啊，

0: 就冲着那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立的，有这么说话的？
1: 我跟你转文干嘛？我
0: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哟，
1: 啊，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0: 啊，
1: 开幕。剪彩，请我，请我到，
0: 请你干嘛？
1: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0: 嘿，
1: 商店
0: 啊，
1: 开幕
0: 啊，
1: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0: 到
1: 家
0: 接，
1: 哎，到家去接我，
0: 用汽车接送。
1: 汽车呀，汽车，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0: 那使什么？
1: 啊，
0: 用什么接？
1: 直升飞机。
0: 哇，您在哪儿住？
1: 嗯。
0: 住哪儿啊？
1: 我卢庄子。
0: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1: 嗯，
0: 用直升飞机。
1: 嗯，
0: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1: 不落，
0: 不落，
1: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再爬下来。
0: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0: 您就说对子得了，
1: 我编个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0: 干嘛发水啊？
1: 不是，发水的吗？
0: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0: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0: 您当着大家，
1: 嗯。
0: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0: 我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0: 哎，
1: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0: 哎，
1: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啊，记录
0: 啊，
1: 可以记录啊。
0: 哎，
1: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0: 啊啊，
1: 现在分一下组。
0: 别
1: 这排啊、
0: 哎、
1: 你们都过来、
0: 哎哎、
1: 分组我分组啊，
0: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1: 讨论
0: 乱了吗？
1: 讨论呢、
0: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1: 啊，
0: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1: 哦，对对，
0: 哎，
1: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啊、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0: 那您这
1: 啊，
0: 别说
1: 不讨论了。听我这对子啊，
0: 嗯，
1: 看我编的词啊，
0: 嗯，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
0: 嗯，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嗯，
1: 怎么
0: 样？好，
1: 这是上联，
0: 真不错、
1: 哎、
0: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1: 哎
0: 哎
1: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吧？
0: 谁看了？谁看了？
1: 您把词儿记住了？
0: 我记住了。
1: 我编这词儿，
0: 您这个对子、
1: 啊，
0: 打有狗那天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等，哎，
0: 啊，
1: 你等着我，
0: 啊，
1: 来、
0: 啊，等着
1: 你
0: 了吗？
1: 有胆子，你别走。
0: 啊，干嘛叫人打架？
1: 啊，
0: 叫人打架？
1: 我打架干嘛？
0: 那他干嘛？
1: 我拿东西。
0: 拿什么？拿刀去。
1: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0: 拿什么词？
1: 我编的词儿，我让你瞅瞅。
0: 这，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投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1: 我现编，
0: 啊，
1: 我编对子，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0: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1: 啊、你说吧，
0: 我说个要题目
1: 啊，
0: 你要写成对子来，
1: 哎、
0: 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不想
0: 啊？
1: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0: 怎么样？
1: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哎呀，多惨！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0: 你倒听话。
1: 嗯，
0: 带着吧，别丢了。
1: 不就带着饿了买烧饼？
0: 对了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1: 嗯，
0: 哎。

0: 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啊。
1: 行啊，你说。
0: 冯动
1: 啊，行
0: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行，是
0: 您给写不？
1: 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呢，这词儿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0: 听着。
1: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横批，横批四个字，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
0: 啊，
1: 大发财源。
0: 嗯，
1: 不成，不成。
0: 怎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
1: 嗯？
0: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0: 服务员，服务员也行。
1: 行，
0: 听点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了。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喜报
1: 三元。
0: 对了。
1: 头戴高头
0: 的。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1: 啊。
0: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哦，这么个喜报。
0: 先进工作者，喜、
1: 嗯、
0: 报三元。
1: 尝尝尝尝、
0: 啊！
1: 哎、
0: 嗯，
1: 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
1: 来，
0: 听着，
1: 来，
0: 先行了、啊，听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口头福嘛，
1: 啊、
0: 这口福就在眼前。
1: 哦、
0: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1: 啊，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嘿，这地铁修好了，
0: 啊，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啊，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呀、
1: 啊，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它不能停电不行啊。
1: 啊，
0: 永不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成？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0: 了。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嗯，
1: 哎，
0: 看这个，
1: 你给海河公园写幅度。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
0: 哎，
1: 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嗯，怎么样？
1: 您哎，你给那个喷泉写幅度。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1: 你看
0: 那。我没上广场那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
1: 啊，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

0: 陈老师，我再给您改一个。
1: 什么呀？
0: 您给剧场写的。
1: 剧场
0: 啊，剧场
1: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行啊，听上联
0: 啊，
1: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0: 哎，对，全有。
1: 啊、
0: 下联，
1: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0: 哎，横批。
1: 横批啊，天下太平。
0: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1: 你呀。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0: 哎，
1: 天下太平，
0: 哎，观众们安全，
1: 哎，
0: 你给观众写幅字，
1: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吗？
1: 行啊行啊，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0: 哎，
1: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1: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0: 哎，
1: 合家欢乐。
0: 对对，
1: 你看，
0: 嗯，你给你写幅字。
1: 嗯，
0: 你
1: 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自己来个对子。
0: 对，给你自己来幅字。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写。
1: 等忙等着
0: 啊，没词儿。
1: 自己对子啊。
0: 哎，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下联，
1: 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1: 哎、
0: 乱七带八糟。
1: 这就是我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怎么讲？
1: 子丑寅卯辰巳午
0: 啊，
1: 午马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哦，午马。
1: 哎
0: 哎。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0: 啊，
1: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0: 嗯，
1: 马三立。
0: 你啊，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嗯，
1: 横批是
0: 嗯，
1: 长寿健康。
0: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1: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0: 嗨。这么大的事
1: 儿，哎，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0: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1: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0: 啊！
1: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厅长，
0: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字。
1: 相字。
0: 下联带个声字。
1: 可以，厅长，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看，横批说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楼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祥。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
0: 啊，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
1: 出。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哎，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啊
1: 嗯，
0: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0: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 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6: 新的一天哈，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我们在早上的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啊。最近这两天呢，咱们镇江呢就维持天这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在35度到36度，最低温度呢是在28度上下，高温晴热的态势将会持续两天。那么那过两天呢，这个天气可能会又迎来一个转折啊，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就是又要来一次降水，最高温度呢会小幅回落到35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27度到28度。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天气，17号到18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到20号以多云为主，21号到23号将会再次出现集中的降水过程。在我们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过天气，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这首《霓虹甜心》。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11好，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啊。最近呢，信仰之光庆祝建党10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正式开启。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以及丹阳800瓣 IMAX 店两家影院被纳入展映范围，市民可以选择就近观影。本次展映活动呢，覆盖全省的13个社区市，共计26家幸福蓝海影城参与展映。活动精选《我和我的父辈》《志愿军浴血和平》《流浪地球二》《南京照相馆》等12部优秀影片，影片涵盖革命历史、英雄事迹、民族团结、航天强国等主题，以光影艺术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那本次展映活动呢，采用的是组织包场加社会售票加上公益放映相结合的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展映活动将会持续到7月31号。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我市的交通运输部门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镇江市区出租汽车市场的运行动态与风险提示，截止到今年6月底呢，市区的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啊，现在已经饱和了。管理部门提醒，计划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理性审慎地做出从业选择，盲目进入市场。巡游出租汽车方面呢，截止到6月底，市区共有巡游车企业10家，个体经营户呢会达到51家，车辆总规模呢有1295辆。上半年市区的巡游出租车每辆车每天载客11次，平均营收呢每次呢是20.8元，那平均的这个行驶的里程呢是187.7公里，里程的利用率为34.4%。网约车方面，截止到6月底呢，市区共有依法许可的网约车平台27家，运营网约车呢有3008辆。上半年市区的网约车平均每天的接单会达到16次，平均单笔营收是12.9元，每辆车平均在线时长每天是6个小时。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的润州区宜城大道的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呢，全面竣工通车了。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了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宜城大道啊，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呢，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驶视线会受阻，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今年4月份啊，这一段路呢启动了全封闭改造施工，改造工程的总投入呢达到了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达到148米，并同步实施了道路交通景观的配套更新。

好，我们在早上的7:15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在我们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这首《一想到你》呀。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好，我们在早上7:20啊，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资讯。高温天气来临啊，昨天呢是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呢发布了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行为。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医科科长朱烨介绍，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呢，露天的室外作业累计时长就不得超过6个小时了，且要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个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要全面停止当日的户外露天作业。人社部门将会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的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苛刻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以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以及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场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活动啊。昨天上午呢，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呢，在江苏华悦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的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恰逢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呢，李伟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呢自己曾经2次配型成功，但是最后呢因为相关的原因没有能够成功捐献。今年5月份，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是却又在体检的环节遇到了问题。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呢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啊，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100例的城市。暑假期间呢，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的文化体育场馆，在参观与实践当中呢，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最近呢，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展开主题研学活动当中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建制严格、山水名胜，还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专题展厅，探寻我们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另外，金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呢搬到了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当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潜水期，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等基础的自救动作。好，我们在早上7:23啊，稍后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会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周五的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博文的这首《我家在镇江》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5: 早上7:32，我们的城市分贝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啊，来关注到新就业群体啊，他们的这个权利保障啊。小江呢，他是一名上海的这个外卖骑手，那每天早上呢，他都会在线去购买2块钱的一个骑手意外险。有一天呢，他在还没有开始接单的时候就遭遇了交通事故，经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事发之后，事故的全责方向小江呢赔偿了28万多元，随后小江又向当初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但是保险公司呢却以不应重复获赔以及承保时间仅为从接单开始到订单签收完成后1个小时为由，拒绝了赔付。于是小江就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相关的免责条款被放置在了附件当中，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这一条款呢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效力，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要支付相应的保险金。经媒体报道之后，这一事件呢引发了公众对于互联网保险当中的条款刺客以及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护的一个讨论。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左琳丽吐槽说啊，保险公司把仅接单期间才赔这种直接砍掉大半的保障期的条款塞进二级页面，主界面既不展示也不设置强制阅读，这对投保人来说太不公平了。有网友阿福觉得，这不是在欺骗骑手吗？每天2块钱啊，算下来一年要700多，在意外险当中这个其实已经不算便宜了。有网友艾小克认为，保险公司既想收这个2块钱的保费，又把赔付的责任缩小到最小，这个持想未免太难看了。也有人认为啊，骑手所购买的这个保险呢是外卖平台推荐购买的，但是在遭遇索赔难题的时候，平台却完美的隐身，难道平台不应该去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吗？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闪电新闻给出了评论，法院的最终判决呢，是对保险公司滥用格式条款、保险责任缩水等行为给予的否定性评价。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的从业者们，在遇到不合理拒赔的时候呢，必须要依法维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杨洋表示啊，外卖骑手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2块钱保费的背后承载的是他们对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朴素期待。保险公司必须要通过强制阅读、突出显示等等方式，确保投保人真正的看清了条款内容。同时呢，平台企业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保护，也有助于推动保险行业规范销售行为。我们看到当下啊，其实我们国家的新就业群体的规模一直在持续扩大，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已经深度地融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领域了，成为畅通城市运转、服务民生需求的重要力量。各相关部门也应当要加快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通过制度的更新、 制度的创新、协同监管、服务重构等等工作，努力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关爱屏障。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这首《酒干倘卖某》。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4: 好，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早上的7:43，我们再刷新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从昨天开始呢，我国正式进入了2026年的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的防汛形势啊。今年入汛以来呢，我国的主要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呢发生了有实测以来记录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的防汛关键期啊，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诸多考验。暑假期间呢，学生居家上网的时长增加了，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警方梳理了4类暑期的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要提高警惕。一种呢，就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的是8到14岁未成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一些零花钱。第三呢，就是票务追星类的诈骗。第四种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了比如说点击陌生的链接、下载陌生的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要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理由去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我们再来刷新到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达到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从行业分布来看，涉及到制造业的集中105件，大约占到37.1%。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呢，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曾经啊，长期被视为全球超低利率代名词的日本啊，正在经历近30年来最剧烈的一轮利率重估。本月中旬的日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9%，创下了1996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呢是日本住房按揭贷款和企业融资的重要的定价基准。长期日本国债远期的利率呢更是逼近了5%，刷新了近年来的高点。与此同时，日本汇率低至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放眼全球啊，利率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全球主要的固定收益资产当中，超过80%的收益率已高于4%，而5年前这一比例呢仅仅只有6%。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超低利率时代正逐渐落幕。我们在早上的7:46，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的这首《小小的太阳》。

0: 您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我们现在听到的国风歌呢，是有歌词的。